的大股东或者早期的一些投资者在这个位置，他可能选择就是吸售或者观望，那么抛压其实是小于市场预期的。那么当然从整个市场的成交额来看的话，也有一部分因素是因为前几天的这个大幅的下跌，整个市场可能有些两融的资金被

0: 那么这里主要的决定的因素就在于市场的量能，我认为非常重要。就是现在的话，昨天是3万亿左右，那么今天缩到2万6，这个是属于比较明显的缩量了，就代表了当前的这个就是资金是相对来说非常的谨慎啊，尤其是对于昨天一根阳线拉了8%-10%的这种这个大幅的反弹之后，大家再往上去追或者是抄底的意愿就显得非常低，
1: 嗯，
0: 这个是非常可以明显看得出来的。所以的话，短期我认为说科创板、创业板这些超跌的科技股想要在这里直接向上，像韩国股市一样非常难啊，就是这个概率非常小。那么第二种概率我认为是非常大的，就是在这里可能会反复的缩量震荡，然后等待信心这个信心的重建，或者是等待
1: 第二个呢，其实就是类国家队的资金了，不管是国信也好，城通也好，甚至这两天我们看到的科创50 ETF 还是创业板 ETF， 这是一部分资金，其实他们应该算一类资金，就这一类资金会去买什么。还有一类呢，肯定就是公募或者说是就是私募等等，但是好像从这部分的资金来看，现在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如果我们看了中报，就是整个公募基金的一个持仓，确实在就是通信啊电子的持股比例是比较高的。虽然说现在是7月份了，也经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筹码肯定是有所松动的，有所降低的他们的仓位，但是不是这块的仓位的集中度还是比较高？那如果就按增量来讲的话，这部分的增量会源源不断的在这个位置上买吗？今天的量能已经开始缩了，林世伟会觉得比如说险资或者说类国家队的资金这个位置上会源源不断的在这儿进场吗？
2: 如果
1: 还是他们也在观察，
2: 我觉得应该是看位置啊。如果指数这两天反弹比较快啊，回到3900点是
3: 来自于热门概念，而是扎实的基本面与机构的持续注入。特别是当下公募基金二季度的最新持仓布局已经逐步的浮出水面，也给到了我们一些新的关注点。来看下一张题板，从最新公募规模来看，总规模呢是首次突破了39.9万亿，再创历史新高。这说明长线资金比较充足。而那些被机构共同持仓尚处于低位的优质标的，其实天然

0: 那这个其实也就是代表了产业资本对于现在的一个估值的一个就是认可度和吸引力，他们还是比较认可的。那同时像是高成长赛道和高股息的公司其实都涉猎在其中，那也会对于市场形成一个合力，那对于稳定市场其实是非常有益的。那所以的话，今天的话虽然小幅低开，但是无需过度的担心。
1: 不用担心啊。确实在说话间有很多像创业板、科创板都慢慢的有点涨回来的趋势了哈。一开始嘛难免有些纠结啊，
0: 对，
1: 最后达成一致了就好。接着我们来连线深圳演播室，请徐川茂先生也跟我们聊聊今天开盘的情况。徐先生。
2: 好的，从开盘的一个情况来看呢，目前市场呢是有一定的分化，但我们知道呢，目前正好是上市公司陆续披露半年报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么很多个股的表现呢，还是和它的业绩有比较大的这种关联，那么一些业绩增幅比较大的品种，仍然还是有比较好的一个表现，另外呢，受这个像对国际的那种油价的有一个比较未来的这种上涨的一个预期的一个影响，相关的板块呢也是有比较好的表现。我们建议投资者呢在目前呢其实也不必过于在意指数的一个波动，更多的要回归公司的一个基本面。如果公司有良好的基本面，即使短线大盘有调整的压力，但未来的这些个股呢仍然还是会有比较好的这种表现，甚至能够创出新高的。所以这时候呢，我认为投资者呢还是可以多关注一下这个中报所反映出来的上市公司的安全边际和成长性的差异，从中来发现这种个股的题材。而从今天早上的一个盘面来看呢，包括很多这种科技相关的，比如像元件等等呢，仍然是有比较好的表现的。这些板块呢前期调整比较充分，而龙头的个股的业绩增长幅度是非常大，我认为这些板块中的龙头个股还是可以关注。板块之内呢可能会有一定的分化，建议投资者呢还是从基本面的着手来进行留强汰弱。主持人。
1: 基本面着手。接着我们看一下的是港股
3: 投顾服务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4: 每一串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0: 那这种的调整其实已经处于历史的一个主行情的一个平均的水平。那此外的话，像是我们本土的算力大模型，其实也是加速晋升到了全球的一个一流水平，那这个其实并不是对于市场来说是减速器，反而是上修了整体像是算力大模型产业链的一个增长的天花板，那也是对于市场来说是一个增加的信心。那对于后续的一个布局的话呢，我们建议大家可以关注三大板块。那第一的话就是作为市场的一个调节器、稳定器，包括像是压舱石的大金融板块，那尤其是可以关注像是券商和银行。那第二个板块的话是可以关注像是新兴科技，那也是建议大家可以把握像是本土 AI 的创新，包括像是全球算力扩张的一个机遇。那第三个板块的话就是比较看好就是优质的制造业，尤其是具备像是全球竞争力的像是高端制备啊，像是电力设备啊等等的相关的方向。那虽然近期短期市场有所波动啊，但是仍然不改变我们对于资本市场中长期的一个就是看涨的一个逻辑。那今天的话想和大家推荐的一个板块就是有色金属板块。那它的一个核心的话就是商品的价格高位震荡，那的它的估值的性价比是比较突出的。那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整体市场，虽然前期市场的一个情绪是有所回落的，但是呢，主流的金属的仍然保持着供需紧平衡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也是价格也是在维持着高位震荡。那再叠加像是前期的一个市场的回调，那目前的一个估值其实已经进入到了高性价。

0: 笔的这样的一个区间呢，也是建议大家可以进行布局。那第二的话就是近期市场的调整其实主要是由两方面因素所驱动的，第一就是宏观，第二就是一个地缘。那我们可以看到像是美国经济数据可能整体偏弱，那也是带动了像是货币政策的一个反复，再加上像是中东格局的一个升温，以及像是供给端的一些扰动，那也是主导了近期整体的一个价格的波动。那如果看板块的话，我们也可以清晰看到分板块来看的话，它的一个投资的逻辑也是比较清晰的。第一的话就犹如像是贵金属，那虽然近期的价格有所回调，但是因为央行持续的购金，再加上地缘的一个风险可能会长期存在，那它的一个中长期的一个逻辑仍然是比较坚实的，那也是建议大家可以从中长期的维度来看这个板块。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工业金属，那像是铜的话，那仍然保持着一个供给紧张的这样的一个格局，那像是铝等一些工业金属，那仍然是库存延续去化，那整体的基本面也会支撑它的一个价格的走强。那第三的话就是能源金属，那我们可以看到像是碳酸锂，那也是持续去库，那它一个供需的短期仍然是偏紧的。那再包括像是镍等的一些能源金属，它仍然是保持着就是从前期的一个供给可能是过剩，那慢慢到了现在一个平衡，那整体的一个价格的中枢其实是有望进一步的一个上修的。那最后的话就像是以稀土为例的，像是一些战略金属，那它的话其实有很强的一个供给的一个刚性的一个凸显，那再加上像是其他的一些金属就是战略金属仍然是存在着一个供需错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它的一个价格仍然保持着一个高位，那长期来看的话其实价值仍然是在持续兑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所以的话也是建议大家可以近期关注有色金属的相关的板块。那以上的话就是我今天的一些微策略的分享。
1: 好，谢谢。来，我们接着听听袁强的分享。
2: 那确实我们看到今天其实市场还是在波动，在争夺关键的这种支撑位，但是呢我们觉得市场的这种企稳和转机已经是不太遥远了。那我们看到这一轮市场的这种震荡调整啊，其实首先它不是基本面的逆转，第二呢它不是产业趋势的终结，它更多的其实还是外部的扰动所带来的一些结构性的变化。那我们看外围市场的话首先这个韩国市场呢，我们也看到确实从高点下来回撤的力度也比较大，但是呢目前其实它的这个去杠杆已经是步入到了政府的应对期所以整体呢那韩国市场我觉得也是有望逐步的企稳的。那从美国市场而言的话，前期市场更多的担忧的是什么呢？是通胀的问题，是这个美联储议息的这个情况。但是我们从最新的这个通胀数据的变化上来看的话，已经有了极大的改善，而且呢全球的 AI 产业趋势依然还是如火如荼的这个向上发展，无论是资本开支也好，还是token 的这种爆发式的增长也好其实远没有到终结的情况。那与此同时我们看到近期稳势的组合拳是在不断的打出，那提振资本市场发展信心的这种举措呢也是在不断的推出来。那从这个监管的角度来看的话一系列的这个座谈会也是稳定了市场预期，也化解了市场的这种风险。那从上市公司层面来看的话这些天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不断的是通过回购增持，以真金白银的方式来投票对自己公司的这种信心。并且呢我们从不断披露的二季报和上半年的半年报来看的话，确实我们也发现很多的这个企业业绩有超预期的增长。那这些企业呢，有的是科技行业，有的是周期行业，有的是大金融也有一些消费的这个方向也有不错的亮眼的业绩。那从后续

市场的这种机会来看的话，我们觉得科技和非科技都是有机会的。那科技板块呢，可能大概率还是会是市场的主线。那这条主线

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九点，与你不见不散。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金属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市场交易实盘节目《市场零距离》，第一财经、东方财经频道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登录第一财经网、第一财经 App、有看头 App 同步收看《市场零距离》。指数高位徘徊，热点轮动加快，但业绩从不说谎。半年报陆续的披露，市场逻辑正从概念驱动转向基本面业绩验证，谁是真成长，谁是在裸泳，立马见分晓。现在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个股，稳稳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机会。新用户专享四大选股策略，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六大实战决策指标，精准把握买卖节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从题材到业绩，跟上市场节奏，跑赢三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好，接下来欢迎收看今天的投资有看头。招商证券策略团队联席首席分析师李浩洋认为，海外算力板块近期的调整同样也是受到了流动性的扰动，云厂商的资本开支、大模型迭代和 AI 应用渗透形成的产业飞轮并没有停止，后续仍是有望沿着业绩确定性来展开修复。A 股国产算力链进一步受益于自主可控趋势以及超节点等基础设施的升级，仍然是值得中期配置的产业主线。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具体的排名。先来看一下周收益排名，排第一的是张运磊的龙腾虎跃策略一号，达到了8.65%。第二是何少杰的趋势禽牛，有5.82%；第三是赖梦如金牛精选 ETF 2.56%；第四是高远蜗牛一号2.56%。好，再来看看月收益排名，排名第一的是华乐江海瑞南一号，达39.61%。高远的蜗牛一号22.24%，排在第三的是黄晨敏的黄金鱼一号7.89%，第四是肖谦的月明一号7.33%。在今天的锦囊推荐当中呢，我们来交流到的是赖梦如的金牛精选 ETF。这个产品自上线以来，总收益率达到55.05%。产品的交易风格是关注 ETF 品种，捕捉波段抬升，严格控制回撤。好，我们来看看持仓分布啊。那么基金呢是占有了98.87%的仓位，剩下1%。

0: 2013没有配置。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有看头 APP， 关注嘉宾锦囊和节目短视频。接下来我们继续进入到市场零距离，来跟踪市场的实时交易情况，并来交流观点。好，那么我们这一段呢，先在现场请到的市场分析师呢是基金经理王侃啊。你好王侃。嗯，好，我们和大家跟踪一下指数的实时的变化情况。现在的整体的指数我们可以看到，在经过了近期的快速杀跌，一天的快速向上修复之后，整体呢呈现一个震荡啊缩量的一个修复的一个过程。现在主要指数呢基本上回到一个小红盘，沪市的综合指数是震荡逐级的走升，目前涨了5.6点，涨幅0.14%，点位是在3872点，成交方面呢是3630亿元。好，我们和大家看一下深成指。深成指现在的运行点位是14120点，涨幅略高过沪市综合指数，涨了71点，涨0.5%啊，在五日实线上方，现在呢是一个阳十字星，波动整体的区间呢，
1: 以及这个就是像我们比较多的一些这个投资者是比较激进的，那么要提示一下，中证1000这样的一个位置已经是这个历史上最大的单周跌幅，以及历史上的一个很少见的半个月跌了那么多。
0: 嗯，
1: 这个和2024年1月份是有的一拼的。但是和2024年1月份不一样的是，我们这次护盘护得非常早，非常坚决。哦，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博弹性的角度，那么
2: 本轮 AI 行情，平心而论，它是一个全球联动、全球市场联动的结果。它并不是 A 股的独立行情，也不是科创板的独立行情。那么我们看到就是本轮调整它的一个最大的诱发因素，可能还是韩国股市的一个降杠杆，然后呢各种各样的系统性风险都开始暴露，所以呢我们看到最近韩国股市应该说跌的还是非常厉害的啊，基本上已经可以判断韩国的 KOSPI 指数啊已经进入了技术性的熊市，这个呢对于全球市场的这个 AI 行情啊其实都产生了蛮大的影响，那所以我觉得如果说要观察科技方向的话，还不如就是说你去看一下这个韩国什么时候能止跌企稳，那个费城半导体指数什么时候能够止跌企稳，那到了那个时候我觉得差不多了啊，整个科技方向迎来一个大反攻啊，差不多就到时候了。那现在我觉得可能还是在一个磨底的阶段吧。
0: 嗯，好，来和大家看一下现在盘面当中的一些板块的情况啊，来跟踪一下科技的一些个股的表现。现在从整体的板块的运行，我们结合行业和概念板块，从全部的这个板块来梳理啊，看到能源金属现在大涨6.1%，可燃冰、油服工程，啊，其他一些细分金属，锌啊，还有铅啊、镍呀，现在都是涨幅在3%以上。电网设备大幅走升3.5%，贵金属啊，铜，在近期的盘面表现都是比较的强势的。啊，在今天早盘的一些电网设备、直流输电啊，这个相关板块都走得不错。我们看贵金属板块是实现了4连阳啊，那么现在涨幅是扩大到了3%。一会儿我们再来讨论这个贵金属板块的一个走势情况。在科技方向当中啊，我们再来和大家看看板块的跌幅榜。跌幅榜当中呢，现在像半导体啊，国家大基金持股，中国 AI50 芯片、游戏，现在白酒也有所下跌居前啊，一些芯片，还是有这个调整的压力。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刚才提到的这些个主线的一个变化，而且市场呢是呈现出了很明显的这种资源类个股的一个表现的持续性相对比较强，那我们听听王侃怎么来看。其实从贵金属的走势，以国际黄金啊、国际白银的近期的这个情况，期货方面也没有出现特别大的一个上涨啊。那么今天早盘我们看黄金主力 COMEX， 包括白银的主力 COMEX， 白银主力还有略微的下跌。那么在近期的表现当中呢，是底部的一个震荡的一个情况。为什么我们的贵金属板块，包括其他一些金属都走得非常强呢？
1: 对，我记得我上两周来一直在说黄金股和有色可能要爆发哦。
0: 嗯，
1: 原因很简单，其实就是股票的资金它是更加的激进一些的，那么做就是黄金本身的，或者说做贵金属本身的这个资金，那么它是

0: 是更多的就是会相对来说会保守一些啊。那么你可以看到的是说，贵金属里面的就是黄金啊，在每次跌破4000美元每盎司，它就会被拉起来，
1: 嗯，
0: 每次拉起来，
1: 嗯，
0: 啊，这个就好像有人在告诉你，你只要跌破有多少，我买多少。那么随着均线的整理啊，使得国际市场可以看到这个 COMEX 黄金的这样的一个下跌的阴跌趋势啊，随着一根阳线的拉出，那么正式的有一种突破的这样的一种迹象。那这种情况下，股市资金看到这个情况，又看到科技股的大跌，那么对他来说，这些尤其是投机性的资金，他会先人一步，先进行买入这些黄金股等这个一些估值比较便宜的这样的一些有色。所以可以看到的是，包括这个一些黄金矿业的龙头啊，底部上来已经涨了20%-30%了，但是黄金似乎从我们沪金角度867-866啊，涨到这个现昨天的最高可能在900多一点哦，可能没那么多，主要还是因为资金属性的不同以及他们的这个投机性的这个背后的这个性质不同导致的。
1: 嗯，看到现在的黄金个股当中啊，我们跟踪一下啊，四川黄金现盘中呢是涨幅达到了6.4%，很明显的一些机构的这个因为过于拥挤的这个调仓了。那么目前披露的中报，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公募外资他们的持仓动向，值得参考借鉴吗？
2: 我觉得几乎没有参考意义。因为这就像你说的，这个时间跨度跨得太大，那么而且呢刚好是碰到7月份市场的波动比较大，我相信有很多机构都是会有一些调仓的动作在里面，所以你拿着那个6月底的股东名单啊，来判断这个个股它的现在那个股东情况怎么样，我觉得可能不是太可靠吧。如果7月份行情相对比较平稳，我觉得可能还可以看一下。
1: 嗯。
2: 啊，但7月份经历了这么大的一个波动之后，势必我认为这个机构的持仓结构应该会发生比较大的变化啊。这个我觉得就不用去看它了。
1: 好，那我们再听听操作方面的一些思路啊。来，王凯，你觉得怎么来把握这个市场近期的一个震荡啊？结构性机会你觉得在哪里？
0: 首先那个就是波动率角度啊，其实可以看到。包括中证1000波动率其实是很高的，那么对于机构来说一般是很讨厌这种高波的环境，所以一般会等到相对来说企稳以后，波动率就市场各种情绪平稳以后，然后再开始买入这些中小盘的股票啊。那么另外呢就是刚刚所说的就是包括有色包括红利等等哦，刚刚看到盘面上其实红利还有包括洛阳木业等这样的一些有色其实是领涨的。
1: 嗯
0: 啊，那么就是还是建议呢，就是之后啊，如果当这个包括铜黄金等这些回踩的时候，可能有一部分投机性资金它又开始砸盘，那么这个时候或许等待一些回调的机会再去上车比较好。因为目前来看包括黄金和有色的这样的一些股票，很明显是一些投机性的资金快速的拉上来，那这个时候再去追进去，短期角度是有比较大的一个这个追涨买入短期套住的风险的。但是呢从中长期来看，那么很明显现在的黄金也好，现在的铜也好，都是非常便宜的一个价格，
1: 中的涌入在一些科技的核心赛道当中。但是现在已经是到了7月末哈，那么您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个外资的这个基金的一个持仓，对我们普通投资者在基金的这个持仓方面，尤其科技方面的个布局有什么样的提示？
3: 好的，对于外资的机构而言呢，从历史上来看，他们往往呢会追求中长期的收益，而不会更多的在意短期的排名。所以我认为呢，外资的收益呢，往往呢都还是取决于一些业绩非常优良的一些个股，因为股票短期来看呢，它是投票期，可能会受市场的情绪影响；而长期来看呢，是称重期，更多的是靠业绩的增长获得了回报。我们建议呢，普通的投资者可以更多的接近这种外资的长期投资的一种理念，从长期的角度呢，选择一些龙头品种加以关注。 而我们认为长期来看呢，像目前人工智能的上游这种硬件板块，它的业绩增长是非常确定的，尤其是其中的一些龙头个股会受益于人工智能带来的需求增长以及国产替代，所以从长线的话对这种硬科技的龙头公司进行布局，我认为目前呢也是可以，但如果从短期来看过于在意短期的波动的话，往往会错失这种龙头。

0: 个股，所以我们建议投资者呢应该借鉴外资的这种理念，从长期的角度来关注这种龙头品种。主持人，
1: 谢谢徐传茂先生的及时的分享。
2: 行业红利，红板科技昨天大涨近9%，盘中一度涨停，获机构净买入2.68亿元。红板科技是国内专注高端硬质电路板研发生产的上市企业。红板科技的存储类 IC 载板现在已经实现批量生产，公司掌握 1.6T 高速光模块板制造技术，目前正在推进 AI 服务器 PCB 相关研发。周一跌停、周二涨停的东方锆业昨天冲高回落，收涨超过1%，获得三家机构净买入1.66亿元。东方锆业是全球锆产品品种较齐全的制造商之一，在国内多省市以及澳大利亚设有生产基地，构建了从上游矿料到下游精深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它的核心产品包含氯氧化锆、二氧化锆、复合氧化锆等等9大系列，超过100个品种。东方锆业今年上半年的净利润6500万元到9500万元，同比大增123.55%至226.72%。而近期氧化锆产品迎来10%到40%的涨价行情，叠加下游的新能源核电领域的需求释放，行业的盈利空间进一步打开。汇成环保昨天20厘米涨停，获得深股通净买入1.28亿元，机构合计净买入超过8700万元。汇成环保是主营危险废弃物处理处置以及资源化综合利用，它也是国内极少数有能力提供专业定制化催化剂产品和废催化剂处理处置的资源化循环模式全产业链企业。而最新的消息，汇成环保旗下广东东岳化学每年20万吨混合废塑料资源化装置，7月16号

0: 14,119点，成交是6174亿。那么在分类指数当中，沪深300涨0.08%，上证50跌0.48%，创业板涨0.21%，科创的综合指数跌了2.16%。现在呢，科创50还是领跌，那跌幅呢有所略微扩大到3.26%啊。那看看板块的情况呢，我们看到这一段呢，能源金属啊，各类的基础金属、小金属、贵金属都纷纷有所走强，油服工程、电网设备啊等相关板块呢都是涨幅比较靠前的。那么下跌比较靠前的一些板块是半导体啊，还有像CRO、创新药、白酒啊、游戏等等。现在的两市的成交呢还是有一定明显的缩量的，现在的成交金额实时缩量20%左右，将近缩量了3000亿啊。但是红盘家数现在是明显的多数，3331只个股上涨，涨停板家数达到61家。现在两市呢下跌是2000家左右，没有一只个股跌停，刚才有一家个股跌停，也这个跌停被打开了啊。好，那么关于盘面的一个情况呢，我们就先跟踪到这儿，下面来看看期货表现。马上连线是光大期货研究员侯雪玲，你好。
1: 好的，主持人，我们看到今天大宗商品呢也是多数性的一个上涨。具体来说的话，金属板块中呢，贵金属是一个偏强运行，像沪金、沪银的涨幅呢都是超过了1%。有色金属中呢，多数是呈现了一个上涨，其中呢，像沪铜、沪锌的价格呢是一个偏强，碳酸锂的涨幅呢是超过了2%。那我们看到黑色板块呢，相对来说表现就比较疲软了，多数的价格呢是呈现了一个震荡性的一个走势，尤其其中呢，像我们看到锰硅的价格有1%以上的一个下跌。化工板块继续延续它的一个强势，像原油的涨幅超过2%，领涨整个市场。燃料油、第六燃料油的涨幅呢在1%左右。那下游产品中呢是涨跌互现，我们看到像
2: 所以这次呢，我觉得它对于整个光伏上游硅料的供给侧出清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因为现在光伏行业所面临的问题啊，还是这个产能过剩的问题。价格呢也是在持续的低位的运行啊。现在这个产能啊，光伏行业这个产能，还是一个蛮惊人的数字。就我们国内总体的这个电池片的产能，可能是在1000到1200G左右。然后现在一年全球的新增装机量可能也就400G瓦，啊，这个供需的这个喇叭口拉得非常的大啊。所以如果说像这种强制性的国标出台后，那么倒逼一些落后的产能慢慢的出清啊，退出市场，我觉得对于光伏行业产能过剩的问题，它能够是得到一定的化解啊。那我觉得这只是一个开始吧啊，后续我觉得可能还会有陆续的一些类似的这种标准出台啊，加速光伏行业整体的这个落后产能淘汰的一个进程。那么

0: 百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出积极推进光热发电规模化发展，在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合理配置光热发电，在国内的像青海、新疆、甘肃、内蒙古、西藏等地区建设一批本地消纳的大容量光热电站，推动光热发电与产业协同布局，探索以发热发电为基础电源的绿电直连等新业态，因地制宜地探索小型光热发电系统建设。到2030年，全国光热发电装机规模力争达到1500万千瓦。由北京智源研究院研发的国产开源 AI 算力底座众智 Flag OS 平台，可实现一次编写多芯片通用。目前算子数量超600，适配90%的主流开源大模型。近期相关的技术成果已经是接入到了全球最大的 AI 开源组织 PyTorch 基金会生态，成为了国产底层算力技术接轨全球、降低产业落地门槛的重要支撑。
1: 据了解，众智 FlagOS 搭建操作系
0: 统，军事行动已经持续多日，冲突存在着进一步扩大的风险，目前正在对地区安全、能源价格以及全球经济贸易造成影响。联合国再次呼吁有关方面停止军事升级，重回外交轨道。
2: It is making us less safe in a sense because there's a risk of even greater conflict, right? And is makingthe world less safe in terms of the impact it has on energy prices, trade, and everything else.
3: 迪亚里克还说，当前全球军事开支规模过大，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已经多次呼吁，将更多资源投入发展和人道主义事业，而不是继续扩大军事支出。此前，迪亚里克在15号表示，古特雷斯对美伊持续军事升级深表担忧，敦促各方立即采取措施缓解紧张局势，重新回到对话和外交解决的道路上来。古特雷斯还呼吁完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及临近海域的国际航行权和航行自由，各方必须按照国际法尊重航行权和航行自由。
0: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重要资讯，下面把时间交给伊可，给我们继续播报这一时段市场变的消息。伊可你好。
4: 好的，各位，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下面继续市场零距离的其他节目。
0: 好的，非常感谢伊可给我们带来市场面的消息。接下去我们来连线一下线上光大期货研究员侯雪玲，来具体了解一下期货市场各方面的情况。你好，雪玲。
5: 好的，主持人，我们看到本周大宗商品的重心是一个逐步上扬，化工板块领涨整个市场。具体来说的话，金属板块中的一个贵金属呢，呈现是一个偏强运行。像我们的沪银周累计涨幅呢是超过了8%，铂金、钯金的周累计涨幅呢也是在6%以上。有色金属中多数是呈现了一个上涨，但是像新能源的一个金属是呈现下跌，也就体现在碳酸锂、多晶硅、工业硅的价格呢是呈现了一个周度性的一个下挫。黑色板块呈现的是一个大稳小动，铁矿石、螺纹钢的价格相对来说是一个偏强的。化工板块中呢是呈现了一个全线性的一个上涨，尤其像原油周累计涨幅呢是超过了9%，领涨整个的一个市场。那么像燃料油、低热燃料油周累计涨幅呢也是在6%以上。下游产品中呢，我们像液化气、丙醇、甲醇等品种价格也是一个偏强的一个运行。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到像农产品板块中的一个油脂肉料价格呈现的是一个上涨，蛋白粕的走势要强于油脂。那生鲜品中的一个生猪和鸡蛋的价格呢是继续回落，也是达到了一个阶段性的一个低点。原油线的价格呢本周依然延续着一个偏强的一个走势。那对于本周市场的关注焦点整体还是在于中东局势的一个变化，因为我发现呢整个的一个地缘冲突呢是在不断的一个升级，而且航运的风险是在降
6: 的概率从58%也是降到了10%以下，年内加息的次数也从1.5次可能回落到了1.3次。那么就具体的数据而言，我们看到美国6月的通胀数据是全面降温的一个态势。CPI 环比是创4年的一个新低，同比涨幅是收窄到了3.5%，然后 PPI 的环比也是下跌，创了近6年以来的一个最大跌幅，同比回落至了5.5%。核心 PPI 同比同样是低于市场预期。那么此轮通

0: 通胀核心的原因还是源于能源价格的一个大幅回落。那么受到了美伊局势，可能说我们阶段性的一个缓和的因素，六月汽油价格是大幅的下降，从而带动了整体物价的一个下跌。同时整个住房通胀是持续的放缓，核心商品和服务价格也出现了一个广泛的松动，那么显示整个通胀压力正在多维度的进行一个缓解。那对汇率市场而言，六月的整个通胀数据是显著削弱了美联储可能七月加息的这样一个紧迫性，那么美元指数也是因此承压。我们看到在 CPI 数据公布后，美元也是跌到了一个周内的一个低点。那么美债收益率同步下行，然而整个加息的可能交易并没有持续太久，随后是因为美伊局势的一个骤然升级，导致了整个加息的通胀预期的上有黄金的一个机会成本。那么此外，我们能看到像 COMEX 黄金的一个持仓也是在持续回落的，而且六月份的全球黄金 ETF 的净流出是达到了89亿美元。那么短期内黄金是没有这样增量资金的一个支撑，对黄金的一个颓势也是进一步加剧了。那么我们看到本周就短期而言，黄金还是最关键的影响因素还是地缘冲突这样一个因素。本周的话，黄金是有一定的反弹，现在回到4100美元的上方。那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我们认为还是此前美伊双方可能会达成一个10天停火协议这样一个相对乐观。那么从整个加息的维度来看，加息空间的维度来看，虽然欧洲央行是可能会在九月进行一个加息，但它紧缩的幅度定价是相对有限的。那么我们回顾上半年，其实油价在上涨的高峰期的时候，当时市场对于年底的终端利率的预期，也没有大幅超过当前的一个水平。所以即便说欧洲央行九月如期加息，那么它对欧元的提振效果我们认为也是相当有限的。后续我们可能还是要关注一些像能源价格的一个演变方向，包括欧洲央行整个贸易条件有没有所改善。所以后续我们认为欧洲央行短期内还是上涨动力不足，但是中长期的话偏弱的格局难以逆转。
1: 好，谢谢，再次非常感谢这个冯豪先生的这样的一个讲解和观点的分享。好，接下去让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共建财富未来。

0: 城，沉浸式感受 Who Cares 的海派魅力，慢动 City 嗨翻一下。
1: 股票投资用九方，0.54%，最新报在了66475.50点，韩国综指是上涨幅度更高一些，3.24%的上涨幅度，目前报在了7017.70点。我们看到存储，特别是韩股当中 KOSPI 指数的一个涨幅是有所扩大的，存储半导体龙头有一个大幅的领涨的趋势哈，而日经225呢是震荡上行，区域风险偏好是有所修复。好，以上是盘面上的一些情况。接下去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板块牛熊榜。早盘燃气轮机概念走强，杰瑞股份的一字涨停，像这个英流股份、联德股份、万泽股份、克莱特、崇德科技呢有所跟涨。像游戏传媒板块今天上午是走弱的，其中巨人网络、欢瑞世纪、凯英网络等是跌幅居前。下面我们来连线一下这位前方朱勇，来具体了解一下这一板块的数据面的情况。你好，朱勇。
2: 好的，主持人，我们来梳理一下今天燃气轮机板块异动背后的数据面的变化，主要还是消息的催化。随着人工智能高速发展，数据中心建设迎来爆发期，用电需求激增，引发海外数据中心自建电源的热潮，杰瑞股份在数据中心供电赛道取得重大突破。7月22日晚间，杰瑞股份发布公告，其控股子公司和某国际知名云服务商签署了燃气轮机发电组的供应合同，并接受了个行业近期的利好也是不断。7月8日，巨人网络披露半年度预告，上半年的净利润同比大增157.38%至183.12%。除了巨人网络之外，凯英网络、世纪华通、吉比特等上半年的净利润都实现大幅度的预增，分别同比增长36.84%至64.20%，61.87%至97.57%，57%至71%。另外，多款新游即将上线，Steam上半年的收入创历史新高，中国市场持续贡献增长动能。机构最新的研报指出 ，Kimi K3 的发布标志着国产大模型能力实现重要突破，将会显著提升相关企业的商业化空间和长期竞争力。游戏公司业绩超预期表现也说明头部产品流水和商业化能力依然强劲，新游上线有望带来新增量。AI 技术突破和游戏业务复苏形成共振，有望推动传媒互联网板块的估值修复。巨人网络、凯英网络、世纪华通、吉比特、昆仑万维等相关标的或将受益于技术和业绩的双轮驱动。那今天牛熊榜两个板块的最新数据就是这些，我们把时间交给主持人。
0: 感谢朱勇带来最新的消息啊！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上午早盘的港股市场的一个情况如何。下面我们联系到前方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会员黄伟豪，来了解一下具体情况。早上好，黄老师。关于亚太的股指涨跌互现的一个情况哈，这个我们看到港股确实今天上午是有所反弹的。您如何去解读今天的这个市场的表现呢？
3: 我觉得短线看来的话，港股还是有一个就是比较强的一个走向。因为这一波从大概低位22500弹到现在，还有就是基金一直也是追捧一些可能大盘股、大型的一个科技股，所以就对于这个大盘指数来讲的话，有一个比较正面推动。当然，我觉得在这个位置附近，大概25000附近的话，要进一步往上推，的确要等待更多新的利好因素。比方可能往后刚才提到一些科技类股份的一个业绩的表现，如果最终出来结果是比较理想的话，我相信港股还是有一个继续往上推的这个格局出来。短线的阻力位大概25200，也是现在100天线这个位置，如果能够突破还有站稳在这个位置以上的话，我觉得可以进一步就是往上找大概25800到26000附近的水平。反过来说，如果从一个短线走向来讲的话，支持位大概在24600附近的水平吧。
0: 那我们看到港股腾讯呢，昨天它出现了一个大跌啊，超过了7%。那今天呢是有所反弹的，有部分的机构认为这次下跌其实是属于情绪面的错杀，或者说是种过度的反应啊。您如何解读腾讯股价这一次的表现呢？
3: 的确从短线看来的话。

0: 比方昨天的这个跌幅啊，的确有一点就是超过预期吧啊，所以我觉得在一个切入点之后有一个就是回稳或是反弹，我觉得是正常的这个表现。还有如果从拉长一点去看的话，这一波也是从低位也是慢慢有一个资金轮动之下，有一个就是估值收复的这个方向推上去的。我觉得从一个中长线角度，腾讯的业务的确也是比较稳啊。除了可能游戏广告还有不同的一些业务以外，啊，特别是 AI 的发展其实还是有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从中长线的角度，配合现在它的估值水平，我觉得也不是非常贵、非常高的这个情况。所以如果往后等待 AI 发布之后，如果有更多的一个正面的一个催化的一个情况出现的话，我相信股价还是有一个就是反复走高的理由。短线来讲的话，450块是一个可能这个阻力位吧。如果能够突破周几以上的话，我觉得可能中长线反复上市大概500块以上还是有这可能性的。
1: 好的，非常感谢黄先生做的一个解读和观点分享。下面呢，我们请嘉宾来盘点一下今天早盘的一个具体表现，对我们下午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做一个提前的一个前瞻和指引。我们在上海演播室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国都证券投资顾问严秀丽，那另外呢，深圳演播室邀请到的嘉宾是金源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徐传豹啊。我们先请这个徐先生来跟我们解读一下上午的盘面的表现。好，因为网络的关系，我们先请这个演播室现场的这个严女士来跟我们做一个解读，上午的盘面情况来跟我们总结一下。
2: 好，我们看到今天上午其实，整个市场还是出现了一定指数上面的一定的调整啊，主要的原因还是被这个科技主线给带下来的。今天双创，特别是创业板啊，调整的幅度还是非常大的啊。深圳和这个本身沪市上面来看的话呢，也是出现了一个缩量的微调。我觉得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目前来看的话，是不是市场是不是反弹差不多了，会不会再跌一次？第二个就是科技主线到底还在不在？啊，那么结合今天的上午的一个市场呢，我觉得首先第一个我们做了一个就是之前7月份科技股下跌的一个判断，就是因为拥挤度和流动性的一个问题，所以市场出现了一个下跌。但是呢，我们也会发现几个迹象啊。那首先第一个，今天继续缩量。而且今天上午来看的话，全天的缩量大概是在3000亿左右啊。那么科技股在整个主线在跌的时候，它是缩量的，那说明很多的一些反弹的筹码它并没有出来，它可能只是在做一定的这个筹码的置换。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在缩量的下跌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认为科技股仍然有可能继续反复成为一个主线。第二个，从盘面上面来看的话呢，就是在科技股调整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今天的涨跌比上面来看的话，其实也有1000多家公司啊，沪指这边是在继续上涨的。那么也就说明了，在成长股这一块，非科技主线它有一定的承接力，而且整个科技成长当中的一部分的公司，它也出现了这个资金的逐步的一个流入。比如说，我们看到就是在宽基啊，无论是三板还是创业板 ETF 当中，就这一段时间，宽基指数的流入的幅度也是相对来讲会比较大的。这是第二点。第三点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资金面上，7月份整个科技板块啊，因为拥挤度的关系，跌了大概30%到40%。但是我们看到这一段时间，这个我们人民币还是在升值的，汇率其实是保持不变的。所以我们认为目前来看的话呢，外资仍然对于这个现在的市场还是看好的，人家也
3: 很多资源类的个股，或者是这种设备类的个股，本身的估值是非常低，前期的调整也是非常充分。如果它的业绩高于投资者的预期的话，未来呢也会有一定的机会。所以我们认为呢，在下半年市场有可能还是会维持一种风格转换的一个走势。而从短期来看呢，我认为这种风格转换呢也会延续。我认为下午的话，有可能市场还是会延续这种一些传统的个股会表现比较好，而前期估值比较高、涨幅比较大的品种可能会延续调整。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徐先生的这样的一个解读。那今天的午间论市，我们探讨一下两市的交投萎缩、大小盘分化哈，这样的一个市场算企稳了吗？
4: 去定义，不是在职业，不是在行业，它是打碎成一个个的任务，这是需求方面，供给方面越来越变成技能化，就不是说这个劳动力可能更多的是个技能的组合。所以现在就是说，这个任务和技能怎么样去适配？可能未来劳动力市场是要做这样的一个摩擦，AI 的影响非常大，对组织结构、对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影响非常大。所以我自己看，就是它实际上是变成任务化和技能化，然后去匹配。
5: 所以就是一个社会整体的高度的灵活。
4: 我觉得未来就是高度的灵活。所以从政策角度或者是劳动力市场的一些规制角度，可能也是要尊重这种。

0: 灵活性啊，就可能越来越多的规制反而会使得这个整个劳动市场没有效率。但是同时要做好这个社保兜底，因为这种变化一定有人受损有人受益。所以对于受损的那些人，怎么样去保障他们能够有比较好的这种能继续生存下去生活下去，能够有培训的机会，能够去赶上这个技术的进步的速度。所以这些可能是我们现在更多要去思考的
1: 一个衡量指标，就是我们的经济增长，我们的 GDP。
2: 对对对，
1: 那过去根据一般的经验来说啊， GDP 增长了，就业岗位自然就会增加了。那么当下以及未来还会是这样子吗？怎么去理解经济增长和就业之间新的关系？
0: 对，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就一般的理解，如果需求上去，就业就会上去哈。那整体的需求不景气的话，就业市场也不会好看。从短期来看确实是这样，这两件事情是高度相关的。但是不同的产业它的增长和它带动就业的可能性其实是差别蛮大的。因为其实在就是看一个弹性。我刚刚参加了一个午餐会，有一个在硅谷的一个创业者，他原来是个科学家，他现在是做企业，他做了7年。他说他一开始做这个企业的时候他们是40个人，但现在他就4个人。他就提出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每个人的人均收入。他说原来40个人创收啊，现在是4个人，变成4个人，同样的就是做快速的程度啊。我们就提出来说，现在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有没有一个足够的窗口期，在这个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它替代了一些就业，替代的速度和它创造的速度我们希望是可以匹配的，能平衡就是最好的，可能是需要一段时间去调整的。当然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学校都在改变专业设置，就能够让我们培养的学生能更快地适应市场的需求。现在就是就业的模式非常多，有正规的又有零工，灵活就业它已经不再是一个小众的选择。所以我觉得改变大家的就业的观念可能是比较重要的。灵活就业其实并不一定是个不好的选择，就我们看到很多白领业现在慢慢地在做灵活就业。那比如说现在就是很多的金融的服务，还有一些是这种 HR 的服务，其实它都是外包的性质。一个 HR 它可以服务好几个公司，其实它就是有点平台化，现在分工越来越具体了。那它如果它只是做科研的话或者研发的话，那它多少钱我这个月我就可以不干了。所以他们都是不达到这个收入目标，它是要一直在做工的。我们是希望能让它提前，这个钱可能也不会太多，但是这个就会使得一个群体可能它的福利会有大幅度的上升。
1: 其实 AI 时代啊，大家会探讨这个就业机会到底是会变多还是会变少。过去年轻人会青睐去互联网大厂啊、金融行业，但是今天我们看到这两个领域反而是受 AI 的冲击是比较大的。所以怎么看职业的选择、职业的稳定性，从5到10年的一个时间维度怎么看 AI 对我们就业的数量的影响？
0: 我其实也没有答案，因为创造就业这块是要全民的一个，就是我们可能会看到很多的一些新的发明家呀，或者新的年轻人，他会去创造这样的机会，有很多的这种机会，不知道谁能抓住，然后这一旦抓住，对整个社会可能会带来一个正向的作用。现在我觉得求稳反而是最不稳的，可能大家都有一个求变的心态，能够迎接变化的这种心态，当然这个可能就是对大家确实挑战很大，特别对年轻人。

0: 轻就动能转换，顺畅不顺畅，决定能不能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1: AI 它生产力提升的空间越大，社会政策的必要性也在增加。
2: 转型与分化，它能解释当下黑心增长。
3: 旅游的综合性消费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
4: 薪资生产力 AI 匹配的这些层次，房地产会更加旺盛。
5: 中国人减减负，建议提高最低工资。
6: 企业要发展，要生存，就必须拥抱智能、云端。
7: 以联盟发展模式终结是最确定的。
8: 大国竞争，谁刀刃向内解决本国的矛盾问题，谁解决得好，谁就赢。
9: 提升劳动生产率是增长的最重要的一个源泉。越来越多工作有打算。

0: 切成一个个的任务，说这个任务和技能怎么样去适配。求稳反而是最不稳的，可能大家都有个求变的心态。
1: 对于农民工群体还有低技能的劳动者来说，他们的挑战也是非常巨大的。
0: 对，
1: 那对他们我们是要加以培训呢，还是说我们以社会兜底保障？
0: 我们对农民工呢是有一些误会。我长期做这研究，我觉得他们太厉害了，特别是他们做零工以后，就是可以在不同的平台跳，可以在就是不同的时间，他知道哪个平台的工资是最高的，
2: 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硬科技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载体，也是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支撑。从移动互联网到 AI 时代，硬科技的产业逻辑与投资逻辑发生了哪些根本变化？具身智能、大模型、人形机器人等热门赛道该如何探明周期？就在6月1日，玉书科技科创板 IPO 成功过会， A 股呢即将迎来具生智能第一股。判断一家科技企业的价值，是看技术参数还是订单与量产的兑现能力？估值锚点呢，该锚在研发还是真实的商业化的收益？今天的树新风节目呢，我们将会对话天际资本张倩与智源机器人高管以及申万宏源的研究总监，从资本到产业到二级市场的视角，逐层拆解底层投资逻辑，厘清当下的硬科技估值定价新标准，告诉我们抛开短期的行情，什么样的硬核资产才能够穿越周期兑现长期价值。对话的第一位嘉宾呢，是天际资本的创始合伙人张倩。张倩在2018年创立了天际资本，专注 ICT 的领域的投资，曾经主导字节跳动、小米、美团等多个超过200亿元的项目。站在 VC 投资人的视角，如何判断2026年 AI 与硬科技赛道的周期位置？当前哪些领域处于泡沫期？哪些正处在价值布局的黄金窗口？我们来听听看张倩的解读。
1: 其实这两年呢，这三年，如果你看美股的话，我觉得整体的美股现在都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高位啊，不管是从很多的指标，我们都看到是一个高位。那在一级市场呢，我们觉得一级市场分化还是比较厉害的。我们看到就是为什么会比较厉害呢？是因为因为 AI 发展非常快，所以大家其实对 AI 的发展路径，什么样的公司会有什么样的价值，其实分歧是非常大，因为它发展很快，所以你既看到很多新的模式的公司，比如说 OPC 这些，基本上大部分的投资人是不知道怎么去估值，因为它完全是一个新鲜的事物。就是我觉得过去中国这两年呢，跟随美国 AI 的这个发展的路径，所以在大模型和具身这两个赛道都是受关注最多的，融资量也是最大的，估值也是比较满的啊，这个但。

0: 我们看到这个去年稳定经济最大的一个发力点就是出口方面啊。那么出口这个在设备方面的这些出口，包括电力设备，
1: 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细分方向，它是存在比较明确的一个反弹空间。我们跟
2: 啊离地球太近了，所以它的在轨时间比较短啊，那它得不断的发，然后呢啊经常这个会不断的掉，因为被地球的引力又吸引下来了。所以现在看到的一个数据呢，就是这个全球的近地轨道在轨卫星啊，最多大概就是42000颗，而现在伊隆马斯克在手的已经有10000颗卫星了。那未来的这个竞争的业态啊，垄断的竞争的加速，可能会对于这个10万亿美元的市场啊起到明显的一个点火的一个作用，或者说竞争的格局的一个出现，对于两家公司的利润来说还是有比较好的一个预期啊。除非现在有第三家或者更多的公司掌握啊可回收的技术，否则的话垄断竞争的格局其实对于利润来说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保障的，或者说这个竞争业态门槛比较高，可能对于上市公司来说短时间之内啊它从一家垄断变成了垄断竞争啊是有问题的这个市场的 price in 的计价，但长期来看啊由于门槛比较高，所以呢这块利润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预期的。主持人。
3: 嗯，好的，对于市场面的情况呢，咱们今天就先分析到这儿，感谢三位嘉宾的点评，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Chinese financial news to the world. Its mission is to be the primary gate.
1: 预计呢将会落地一系列重大的优化措施，包括允许所有公司选择保密地表，大幅放宽同股不同权架构的限制等等。外的数据显示呢，7月22号共47只港股获得了公司的回购，其中呢小米集团 W、 东源人资服务和东阳光药是回购金额最大，分别呢是获得了公司回购 4999.5 万港元、 1435.27 万港元和 948.21 万港元。截止到7月22号呢，今年已经有294只港股获得了公司的回购，85只个股年内的累计回购金额呢是超亿港元。7月21号呢，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举行北京市工业和信息软件业2026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明确下半年呢将会制定通年新增智能算力50000批，年内的算力总规模突破130000批。7月22号呢，据悉，行云科技呢已经是接订单，算力项目重点布局在北京等地，将深度参与北京的 token 工厂的建设，为 token 规模化的生产、大规模的推理运行提供底层的算力底座，助力北京培育 token 经济新业态。公告显示呢，2026年行云科技对外披露的大额算力的相关订单累计的金额超过了134亿元，同时呢公司已经取得合计103亿元批复融资授信，充沛的订单的储备和融资的资源为公司北京区域的智算集群的建设、 token 算力项目的落地提供了坚实的资金和业务的支撑。今天我们行业风口就来聊聊算力租赁。今年以来呢，随着 AI 应用加速的普及，全球资源的调用量持续暴涨，在此背景之下，加强算力供给成为了各地推进产业发展的刚需。机构认为呢，当前算力租赁行业供需两旺，量价齐升态势明显。
2: 7月9日，由科技部、河南省与中科曙光共同建设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正式上线运行。次日，作为其核心

0: 统带来的从之间，它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呢？
1: 这个也是很多学生们啊，在思考中国经济发展成功的秘诀的时候呢，经常会提这样的问题：我们经济走了市场化的道路，我们

0: 但是总体上它遵循了一个什么范式呢？它相对来说在不同的朝代它可以给不同的解释，这不是它的缺点，我倒觉得这是它的优点，就是说它可以被这个相对来说啊、被进行这个啊、改造，
1: 它有包容，有包容性，
0: 它有更多的包容，适应能力比较强，对，所以这个呢就是使得中国的文化不会成为我们今天中国经济崛起的一个障碍。
1: 我们把目光移出去的话，可能只有美国这么一个经济体，它的一个市场跟中国很像，足够大，对吧？但是我看那些拥有很大的这个足够大的规模的市场的这些国家，那他们的经济发展
0: 长期被经济学家批评的一些现象，比如说这个可能有些领域当中有浪费，过度的供给啊，过度的产能，好像短期来说好像觉得这些是过剩，是浪费，但是你如果把眼光放得长一些，你就会发现有的时候它坏事变好事，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恰好因为我在这个方面我有了这个过剩，使得后面的发展反而能够做得更好。那原因是因为我们的整个经济它是有周期的，它在一段短周期当中可能显得这个效率不是那么高，可是你拉长用外资、外国公司、外国的技术，我们从用户端开始，我们从应用端开始，它是应用驱动的，它不是思想驱动的，这个跟西方是一个非常不同的，跟中国的这个大一统国家，跟这个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有很大关系，跟这个国家能力有关系，跟它这个超大规模的市场里面可以容忍很多，勇于浪费，
1: 基础设施是
0: 超前，跟那些东西有关系，就那些东西今天都派上了用处。
1: 还有一些小的国家市场比较小呢，它就不会产生反向，它的市场不够大之后，需求也好，数据也好，它根本就跑不起来，
0: 对，
1: 它就不会来倒推这个反向创新。
0: 对，那当然我也不认为说反向创新呢就不会带来这个原创的东西，到最后
2: 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市场轮动加剧，分化愈演愈烈，追涨杀跌为何总是慢半拍？面对波谲云诡的结构性行情，您需要一位能用理工科思维穿透产业的领航者。有看头人气嘉宾许可最新年课重磅上线。
3: 大家好，我是许可，欢迎来到我的2026到2027年年度课程，深耕结构性行情，构筑稳健资产配置格局。
2: 许可，爱建证券资深投顾，德国鲁尔波鸿大学材料化学博士，从世界500强巴斯夫的研发一线到信达证券的化工首席，带着这份产业加金融的双重视野，
4: 包成一个系统一起输出，它就可以把这些跨境的交易成本内部化。那传统我们出海卖的是产品，现在我们卖的更多的是一种生产的确定性，当然最后呢是一个价值链的这个上移，对吧？刚才主持人也提到我们的电池我们的光伏我们跟这些相关行业的这个退税的税率呢在降低，甚至在未来呢全面的取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政策信号。国家在退出补贴呢，倒逼行业走出这个一个国内的这么一个内卷的这么一个情况。当这个价格竞争变成一个行业最后一块的这个护城河的时候呢，企业就必须往两方面去走，一方面呢是技术和标准，另外一方面呢是品牌和服务。而这个协同出海呢，其实就是在这两端同时发力。当我们以整个系统出海的时候，一方面呢我们有助于建立自己的技术跟标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更多的是考虑我们这个整个的品牌怎么样，我们对当地的服务怎么样。所以我个人的一个判断呢，这个协同出海呢并不是一种简单的选择，而是中国在这个高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中往上走必须完成的一次身份的升级，从过去的世界工厂到未来的一个全球方案的提供商，这是我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想法。
5: 好的，谢谢何教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他认为就是这种来到一个时间拐点吧，可能从这种要素比较优势进入到了这种系统比较优势的一个时间拐点，那这种协同出海也成为一种必然性。吴侃总，您怎么看这个话题呢？您觉得为什么装备必须得走协同出海这条路？
6: 主持人好。首先现在呢，我觉得出海已经成为所有中国

0: 国企业一个必须选择的一条路呢？我觉得首先呢，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是海外有需求啊，我觉得特别是针对我们的现在的这个新能源行业，因为新能源行业呢，本来就是在中国发展起来的行业，所有的这个工业设备的这个供应链其实都在国内，所以当海外国家需要发展它的新能源产业，它必然需要中
1: 本地化的适配上，哎，具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在实操当中啊，最关键的环节又是什么？让我们继续来听一下吴侃总的分析。
0: 以我们的情况为例啊，就是我们其实是2025年在中国出货量最大的工业机器人企业，所以当我们呢走向海外的时候，很多的海外客户其实是知道我们的，通过不同的渠道，甚至他们呢是比较欢迎我们过去的。因为长期以来，以欧洲市场为例，那边长期就是有一几个国外的机器人企业，您可以这个格局形成了很久，所以他们也非常欢迎有中国的企业可以过去打破这个格局，可以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更好的产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的出海的这个我们的客户、海外客户对我们的接受度还是非常高的，然后同时呢，我们呢因为之前在新能源行业我们的深耕了多年。啊，其实我们在无论是光伏行业还是锂电行业，针对光伏和锂电的应用，我们都定制了很多款的工业机器人，啊，跟很多这种锂电行业的工艺进行了强绑定。这些产品呢，在国外是没有的，所以呢，它对我们的产品呢，也是有相应的这种硬性的需求。这其实也是我们，在新能源行业
2: 中，尤其是跟着这个大的这个企业走呢，可能可以避免少踩很多的坑。啊，不知道吴侃总对这方面有没有这个一些可以分享的地方？
1: 对，这也是我想问的。吴侃总，你有一些什么不同的想法吗？
0: 我还是很同意何教授的观点，因为我们如果看日本企业的话，很多时候日本的中小企业也是先跟随一些日本的大财团进行出海，在那里站稳脚跟，一开始就只服务这些日本企业，但接着当他们赚到了第一桶金之后，他也开始扩展他的能力，扩展他的团队，开始服务更多的欧洲企业。所以呢，我觉得呢，很多东西还是值得我们借鉴的。然后我这里再可以再分享一个，就是说我在我们公司的一个出海，或者说一个出海的一个心得，就是我们有一个理念，我们叫做厨房跟餐厅理念。就是说我们呢是希望呢要把中国，无论我出海到哪里，中国依然要作为我的厨房，也就是说我的核心的平台研发、核心的零部件的研发，我都是在中国的。海外的分子公司啊，无论是我们收购兼并的还是我们自建的公司，我们把它叫做餐厅，他们更多的呢是负责一些客户界面的东西。所以最终呢，厨房是一个啊，永远都在中国，这样子我们可以最大化的利用我们中国的这个供应链资源、工程师资源和产能资源啊，但是在那个跟客户界面的很多东西，我们交给当地的团队，让我们的餐厅来做。所以就是菜呢是在中国炒好的，且足够的附加值的解决方案。所以呢，我认为呢，要做到这一点呢，就是说可能一开始第一步啊，我们从提供一个标准的设备，我们可能先是提供的一个设备组合，啊，可能是提供3-4个设备，这样呢，至少呢，客户可以做一站式的采购，在这种商务啊、采购啊、技术对接上，对他提供一些便利性，这是第一步。但第二步呢，就是说我们最终呢，其实要实现这个1+1=2。就是当我们把这个系统提供过来了，最终如何对客户的产能上带来额外的附加值，对他产品的性能质量上带来额外的附加值，这个我们是需要有设计，需要有考量的。
1: 好的，非常棒的分享哈。最后时间的关系，请两位嘉宾每人一句话，2026年新能源装备出海的关键机会和突破点在哪里？我们先来把时间给到何教授。
2: 我觉得这个最大的突破点就是要把我们的制造业的优势转化成一个制度的优势，不再是单一产品的优势，而是整个系统集成的优势。
1: 好的，吴侃总，您呢？
0: 我也有一句话啊，就是我是觉得第一个，我们要有一个清晰的海外战略，然后第二个呢，我们是要有一个优秀的海外团队。所以我希望这样子的最后呢，我能把我们的新能源设备从中国骄傲变为世界的骄傲。
1: 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分享。

0: 度，所以这些可能是我们现在更多要去思考的
1: 一个衡量指标，就是我们的经济增长，我们的 GDP。
2: 对对对。
1: 那过去根据一般的经验来说啊， GDP 增长了，就业岗位自然就会增加了，那么当下以及未来还会是这样子吗？怎么去理解经济增长和就业之间新的关系？
0: 对，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就一般的理解，如果需求上去，就业就会上去哈。那整体的需求不景气的话，就业市场也不会好看。从短期来看，确实是这样，这两件事情是高度相关的。但是不同的产业，它的增长和它带动就业的可能性其实是差别蛮大的。
1: 嗯。
0: 因为其实在就是看一个弹性。我刚刚参加了一个午餐会，
1: 嗯，
0: 有一个在硅谷的一个创业者，他原来是个科学家，他现在是做企业，他做了7年。他说他一开始做这个企业的时候，他们是40个人，
1: 嗯，
0: 但现在他就4个人，
1: 嗯，
0: 他就提出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每个人的人均收入。他说原来40个人创收啊，现在是4个人，变成4个人，同样的就是
2: 总值
0: 没有变，甚至还多了一些。
1: 嗯，
0: 所以你看这个，就从这个例子来看，他这个增长没带动就业，就当然他只是一个个案了，但是挺有代表性的。就是现在的这个 AI 赋能之后，现在的这个经济增长可能有很多背后有 AI 技术的这样的一个参与吧，它没有创造新的需求。但是呢，同样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AI 它也会创造一些新的需求。
1: 比如呢，
0: 比如说健康，大健康方面，就是我们这次在达沃斯，我觉得我这半天我感觉我听到的很多就是在健康领域的，大家很兴奋，就觉得 AI 可以用最少的地球上的资源去实现人的生命的最大程度的延长。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概念，这个在 AI 时代才可能实现，因为它成本低，才能赋能每一个人提升自己的健康。因为原来健康的投要让这个人不生病或者是提升他的健康程度，投入非常大的公共卫生等等投入非常大，但现在有 AI 的话，可能就会减少这个成本，这个新的需求就会创造一些就业。所以我期待看到 AI 的在这个进步的过程中有更多的新的需求出现。

0: 好，我们先来请陈老师给大家解析一下啊，就指数走到这个位置上，其实在探底了之后，已经上证指数连续反弹了有四个交易日了，但是走到今天为止，虽然还在五天线之上，可是缩量，让大家觉得哎，这个反弹还能不能继续，有点担忧。你觉得这个反弹还能继续吗？
1: 我觉得这个位置是比较尴尬的啊，就是一方面来讲呢，本周确实见到了一个低点啊，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啊一个底部反弹反抽的一个表现，但是呢，有几个方面观察的角度吧，我们去看的这些因素呢，我觉得就是这个反弹来的还不是很强很牢靠啊。首先，我们刚刚也看到成交量啊，如果是真正的在这个位置见到了一个很好的位置，而且是一个抄底的位置，那资金应该是比较踊跃的去抄底啊，伴随着成交量应该是有所放大的。但我们看到呢，现在市场反而是一个相对缩量观望谨慎的情绪，我觉得还没完全这个消除啊，这是一方面。另外呢，就从盘面表现来看，本周确实出现了科技主线的一些品种连续杀跌之后啊，出现了一个比较强烈的反抽反弹，但是这个反弹反抽的这个力度、持续性以及效果来看，我觉得是不太好的。一方面来讲呢，这个经过了连续的杀跌之后啊，按道理来讲，这个位置应该会有一些比较持续性的啊，然后配合成交量的这种表现，那我觉得这种反弹是相对比较良性的。但是一方面又缩量，一方面呢又很快的就这个反弹戛然而止，那就说明什么呢？说明在这个位置愿意积极抄底，这个大幅度的加仓或者是介入的资金，我觉得相对是不多的啊。所以我们也看到今天其实确实是一个相对普涨的表现，但是科技这个品种的今天的表现我觉得还是比较偏弱的啊。所以如果是从反弹超跌的角度，如果
2: 一些这个科技这个方向的这个品种呢，可能会相对偏好一点，它会有一个这个超跌反弹的一个估值修复。但如果说它开出来的这个估值依旧是偏低的话，那么对市场来讲的话，我觉得会相对又会重新进入到这个情绪的这个悲观期啊。所以也就是说，现在是周四，明天是周五，那么下周的事情的话，整体来看的话，资金也在等。所以用我的话来讲，我觉得这两天大盘的一个节奏的话，就是资金在等缩量呢，我觉得是一个常态化的。但到下周的话，当很多越来越多的东西开始明朗之后，我个人感觉这个成交量呢，应该还是会逐步的一个修复的。那么从大方向来看的话，我的感觉的话就是因为有这个证金汇金啊在这里的话，它会有拖，但它不一定会拉，但它一定会拖。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那些调整的比较充分的，不管是科技也好，还是前期非科技的一些超跌股也好，我觉得我个人感觉就是它再往下的空间也不会很大。那么接下来的话，其实我们所看到的这种轮动的现象可能会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啊，就是这个阶段的话，应该用我的话来讲，就是一个混沌期，交易难度系数的话确实不会特别的小，因为很多股票跌得多之后的话呢，一旦拉起来就是脉冲，这种脉冲的话，你要做右侧去买的话，它的这个时间差是很难去把控的，所以现在的话，可也就是代表了绝大多数资金它不会去做这个追涨杀跌，那成交量包括人气都会相较于之前的话都有所回落。我个人感觉就是先别急，等一等。
0: 那你觉得量能的这个萎缩还会持续吗？今天已经萎缩了差不多4000多亿，快5000亿了。
2: 从量的角度来看，我刚刚也说了，第一个就是有大量的资金在等待这个8月底之前的一些重要的事件的一些落地。那么可能在8月底之前的话，成交量的话，它即使放，我觉得也不可能突然间就来一个这个大量的放啊，有可能是温和的这个逐步的情绪修复的一个放量啊。那么从结构的角度当中来看，上证指数其实这三天的这个反弹的情况来看，我觉得反弹的成色来看，我个人感觉是超预期的，或者说是比较好的。
0: 超预期在哪儿呢？
2: 从技术形态当中，它三天的这个阳线它是反包掉了那一天的这个长阴线的，对。

0: 这样的一些大票为主。那这个阶段会不会哎进入到一些小票游资啊，甚至是连板这样的操作的思路？我们来看看陈老师解析一下，现在出现了六连板的个股了，
1: 对，
0: 这个信号这个现象您怎么解读啊？是说明资金现在又重新进入到了一个哎做高标做短线交易的这个模式当中去了吗？
1: 确实啊，这个本周以来如果说有比较强的板块效应的算是主线核心方向的，我觉得就是电力，在拓展就是电力能源啊。那么怎么去理解这一次的电力能源的表现？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啊，就是上周末到本周初在市场急跌的情况下，那么政策方面啊，包括监管层也在关注就市场的维稳啊，市场的这种在急跌情况下的一个这个就是稳定的一个措施吧，就召集的基金也好机构的开会，那么这样的一个明确的表态，那么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九方。
1: 经理来，也间接的提到了，就是特斯拉财报的这个看点啊，提到就是要看它的一个排产数据，就是当然是指的这个机器人这一块。那机器人如果它这个应用端，物理 AI 它盘活了，可能对上游硬件的这种疏导和整个产业链的一个通畅，可能是有一个正向作用。
2: 实际上，他们管理层企业讲的，短期要盈利很难，他们是原话很难修复啊。就是你即使机器人上来，其实也很难的，因为现在是大而在这个我们说这个在自动驾驶、机器人、储能、新工厂，它都在投资，包括 AI 都是大规模的投资。
1: 来，那边老师，刚才有不少朋友都聚焦锂电行业。啊，因为今天可能有两家不错的公司领头上涨了啊，
3: 锂矿
1: 好像动了啊，
3: 锂矿因为今天反弹了一下，锂矿这一波的杀跌，说实话是超出我的预期的，因为锂矿的价格其实没跌那么多，锂矿这一次下跌其实有很多的原因，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有一家，我们也说吧，就高盛在上个月出了一篇报告，说锂矿到今年年底要看到60万多吨，所以当时把市场给吓崩了啊，当然。我觉得锂电我们的建议啊是先等一份财报，等谁呢？等宁王啊，等宁王的财报，因为现在有传闻说，二季度宁王的财报没有那么好啊。这个传闻呢，把整个板块，锂电板块都压着，因为大家还记得一季度为什么大家对储能各方面都，不就是因为先出的这个宁王的财报太好了嘛？大家有很多，因为现在没办法，它的产能太大，所以大家都在等。如果它出来以后没有问题，大家的信心就会。所以我们建议很多人等一等它的数据吧。
1: 嗯，那刚才三位嘉宾对短期市场，包括我们未来长新上市的一些预判啊推演，都给大家做了一些表达啊，供大家参考。又要说那句话了，再次感谢边锋伟先生、文场先生还有张秋先生给大家所做的这种真诚分享。
4: 增长转型、工业化转型和城市转型的过程中，整个土地的功能要做根本性的改变。城市更新，要变成以人为本的城市。

0: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1: 市场轮动加剧，分化愈演愈烈，追涨杀跌为何总是慢半拍？面对波谲云诡的结构性行情，您需要一位能用理工科思维穿透产业的领航者。有看头人气嘉宾许可最新年课重磅上线。
2: 大家好，我是许可，欢迎来到我的2026到2027年年度课程，深耕结构性行情，构筑稳健资产配置格局。
1: 许可，爱建证券资深投顾，德国鲁尔波鸿大学材料化学博士，从事。
3: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谈股论金节目，看行情学选股做交易，就用九方 AI 股票机。大家好，我是王颖，在上海问候各位啊。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市场似乎进入到了这种静止的状态，因为成交量缩得很厉害，缩了将近要5000亿啊。市场当中一下子没有买盘，也没有抛盘，就承接力很弱啊，但是也没有很大的这种抛售的意愿，那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虽然我们看全球这个市场，美股也有波动率，韩国股市更有波动率啊，这个一下子熔断，一下子又熔断，上涨下跌的。但是对于我们的市场来说，最近好像大家经历了之前这一轮啊下跌反弹之后，进入到了一个平衡的状态。那平衡在明天周末的时候会不会再次被打破？另外，大家会关注下周。

0: 都还有我们重要的科技股上市，长兴科技，那对于整个资本市场，对于科创板来说意味着什么？还有中报在这个时间节点上面，大家也都会在看，陆续七月下旬会出来很多的中报的披露啊，那是不是市场当中会有一种意愿买盘或者是抛售的情绪，会在这个位置上面有方向的选择呢？我们一起讨论一下啊。今天场内两位嘉宾，一位是来自于个人投资者牛和星，一位是张瑞哲啊。场外连线我们会连线的是马哲明。投票是这样的，市场极致缩量会不会开启二次探底 ？A 会 ，B 不会。缩量行情如何做好防守 ？A 逢高止盈止损 ，B 持股待反弹 ，C 左侧逢低吸纳 ，D 其他。大家可以通过投票来支持两位嘉宾。接下来我们从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今天盘面行情，还有资金。上证指数3876.78。深圳成指14123.31，科创板综合指数1961.72，创业板指数3575.52。我先把这个问题抛给牛和星，大家都觉得这个位置上面有反弹，现在正在反弹，但是对于反弹的这个就后面的节奏把握，大家是不一样的。有人觉得反弹要减仓，后面有二次探底；有人觉得反弹可以继续下去。你的态度是什么？
1: 首先我说一下，因为我周末做了一个闭门直播嘛。当初我闭幕直播的一句话，我认为还是比较经典的，就市场上证指数，我是指上证指数，到3731点附近，买错也要买。我为什么讲这句话？上证指数十年的高点就是在3731点，这是一个重要的位置。我们主要是比较高的风险没释放，但是我认为基本释放完成，所以在这里呢，我偏向于像科创，可能还会再去确认一下，但不一定创新低，啊，这是我从我的角度来说，所以总体来说，现在通过大幅震荡的调整挖坑，然后现在是一个做底，做底实际上是肯定是没量的，哪个底部出量的，都不出量的，甚至我认为像今天的缩量。包括到下一周市场没有弹性没有波动率，那市场的整个量还要缩，那么缩量以后就变成了什么整个市场的一个转折点，所以我偏向于这里上证指数3800以下不看空啊，我认为后面可能引导市场的不是创创了，有可能就是啊我们上证指数。为什么上证指数？你看上证指数所有的票啊，70%的票都回到924这个位置了。
0: 是的，
1: 924什么位置啊？2000多点啊。你说这里有大的泡沫吧？所以说从上证的角度来说，它是没有泡沫的，它一直在挤泡沫。那么现在就大家就担心了，就双创里面，对双创，从我对盘口的理解啊，双创这次将近80%的股票上面这波高点做完了。因为如果说你后面双创里面的一些公司下半年没有订单开始减少，需求开始下来，那很多票就在上面挂着了，那么这有部分的票有可能会有大的变化啊，特别我们说了最近硬件大幅调整，但我们的国产链反而是创新高的，
0: 是
1: 对，所以从这个科相应的措施出来，如果你的整个回撤率达到10%，那你的应对策略一定要出来。你不可能你的回撤率到平仓线。
2: 2023年，就是 ChatGPT 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对吧？然后2024、2025、2026年已经是4年，就第4个年头了。就是我不太相信一个周期行业能够那么顶，对吧？就是而且现在已经是有一些就是逻辑性已经有点怪的情况下面，所以我觉得啊，就这个是主线。这个是主线，主线一旦有疑问了，就是不应该，特别是现在估值比较高，估值比较高，能见度比较低的时候，就很容易杀估值的，就很容易，因为胆子小的人多嘛，就一看，就是本来在里面开开心心的，突然我最简单的，就像刚才牛老师的，老牛说的，风控什么东西啊？风控是不讲道理的，到了之后你就得止损的，对不对？就止损的，就忽略掉所有的沉没成本，没有的，这就是风控呀，太不跟你讲道理的了。 就是很多我们这里有时候我都会聊那个沉没成本的事情，我们有时候散户我们自己。

0: 再并一并。机构跟你并不一样，他到了时候就斩断了，管你什么东西，这规定对吧？所以说现在有些东西已经是出现这种情况了，那就没有道理再去就是说去那个，就该怎么样怎么样嘛，对吧？我是这么看，就是现在基本面上面是
1: 资趋势。同时，大家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参与我看投资金瞭望台板块进行互动交流，获取最新的板块机会和福利清单。
2: 好的，欢迎来到有看投资金瞭望台。那么市场啊，今天是出现了震荡修整。那么在整体市场缩量的背景之下，我们应该如何选择合适的投资机会呀？咱们不妨一起来看一下。那么其实从市场的表现上面，我们明显的可以看到啊，已经是出现了高低切换的情况。具体的咱们来看数据。那么今天呢，全市场涨停以及涨幅超过10%的个股一共是有147家，而股价小于20元的就有110家，占比呢是75%，其中股价小于10元的占比也有近50%。再从涨跌情况来看，那么60日涨幅小于0的公司呢是有123家，占比呢达到了83%，其中啊近60日跌幅在20%以上的个股啊，占比更是超过了60%。那么通过以上数据啊，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那么低位低价的公司在近期是获得了资金的追捧，今天呢是出现了集体的爆发，因此呀，接下来这个方向是有望在缩量的背景之下成为资金主攻的方向。因此呢，我们今天也是从这个维度帮大家梳理出来一份福利名单。那么如果说您对于这个方向感兴趣的话，现在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将今天这份10元以内股价超跌加低位启动的潜力股名单来免费的领取到手中。那么从这两个维度去筛选呀，主要是因为第一个股价的话呢，最低是跌到了5元附近，而且一季度呢获得了高盛等 KOF 基金的新进买入。那么股价是在低位启动以后啊，昨天分享的时候是刚好处于上涨中继阶段，那么今天开盘小幅震荡以后快速拉升，直接是强势涨停。再来看下面这家公司，那么这家公司的话呢是7月17号的节目福利，前期也是经历过一段近50%的下跌，公司的估值是跌到了10倍左右。那么分享当天呢，股价还不足5元，而且一季度也获得了社保基金的新进买入。那我们在分享以后啊，是股价走出了3连阳的格局，是突破了底部平台，走出了一段接近20%的上涨，今天更是强势涨停。那么对于以上这两家福利啊，如果说你错过了这两个涨停的机会，那么今天的这
3: 逃不过他的眼睛，是当之无愧的投资学习利器。上市仅1年就卖出了数万台，收获了大量的用户好评，品质和实力值得信赖。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下单体验。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邦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今天板块涨跌幅的情况啊。地面冰装、电网设备、能源金属、体育、油服工程和电池涨幅居前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连线一下场外嘉宾马哲明，听一听他对于目前市场的操作有哪些看法。马哲明你好。
1: 哎，王毅你好。
0: 嗯，如何看待眼下的这个反弹？你觉得还可以继续反弹吗？仓位目前如何把握？
1: 就首先我觉得一个大的调整没有结束，然后这个低点也没有办法去确定，特别是科创五零指数，那就是说在经过这个周二这个 Pro Max 飞扬之后呢，其实从地面的高点科创五零已经反了一半了，然后呢昨天其实本来已经回落的一个成交拥挤度呢，也在昨天又一次接近了一个新高，

0: 一个强反弹，我们是抢的最后一根阴线，不是杀破最根阴线，你在底面抢着吗？哪天它反包这个阴线，最低的这个阴线作为强反弹的，你一定要出。像这两天我们双创也抢着呀，对，我就是按照这个原则，反包了，出货，今天又下来了。所以抢一定要清楚，现在是抢，不是做中线布局，一定要等市场成交量包括弹性开始微缩到极点的时候，那时候可以考虑布局。所以现在还没到这个时候，所以我偏向于要到八月上旬以后，我们开始会做相应的布局，再加上下周长兴要上来了，大家都在看啊。这里我说一下，因为现在对长兴网上太多了这个议论啊，什么是中石油啊，我先不谈啊，我现在就说一下长兴什么开盘的估值是比较合理的，
1: 几万亿，
0: 两万亿左右比较合理，甚至开了二十几块，在1.5万亿，我认为都是比较合理的。如果高过两万亿甚至到三万亿，我认为至少说
2: 真的再往下跌的话，那我觉得应该会有一些政策的预期让我去博弈嘛，就起码是这个情况。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再往下的话，这个是可以去那个，但是上面一些就是科技类的，我是觉得现在除非就刚才那个说的，它能够颠覆掉我之前的趋势，比方说哎你看空的东西，我告诉你你看空东西不存在了，哎那我觉得既然我那边看空的东西不存在了，那短中期我应该去看多，我会翻。
1: 那你现在看好的就是那些消费类的品种，低估值的红利品种，对吧？
2: 我长期看好，
1: 短期没到买点。
2: 对，我短期我觉得他们反弹嘛，说的是不是在反弹嘛？就是反弹之后应该也不会有趋势性的就往上反转了，不会。它反弹之后可能也是在磨底啊，或者其他的一些东西，右侧是肯定没有到。但长期的话，我是看好他们的，因为就很在我的逻辑里面啊，就是刚才老牛说过一个就哑铃策略嘛，哑铃策略一方面一头科技嘛，一头高股息嘛，红利嘛，红利这块调整之后，我觉得一直是机会，因为我觉得利率应该是往下走的概率大，不光是我们这边，我觉得都是所有的都是该往下走的概率大。然后真正能赚钱的公司是稀缺的，我觉得不是那种特别容易的。现在很多的真正能赚钱公司，而且长期能比较看得清楚的，因为你这两年赚，明年后两年你可能不赚了，不知道的。但是长期能真正看得清楚，它可能这些年它降速了，之前可能一年15%增速很快，但是现在可能以后是5%-6%，但5%-6%增速你比上利率你还是高的，

0: 欢迎回来，接着进入今天的夜话，来关注 AI 大模型。近期月之暗面正式发布旗舰大模型 Kimi K3 并宣布开源，该模型也是全球首个开源的参数规模接近30000亿级的大模型，并在海外机构的综合测评中登顶全球榜单，标志着国产大模型正式进入超大规模开源竞速新阶段。而 Kimi K3 上线后也迅速引发全球关注，一方面 K3 市场需求远超预期，并一度导致平台算力资源全面承压，新用户注册通道临时受限；另一方面 K3 也获得了不少全球科技巨头高管的称赞，例如特斯拉 CEO 马斯克称赞 K3 令人印象深刻， OpenAI 联合创始人直言其具备强劲的行业竞争力，英伟达 CEO 黄仁勋更是表示市场接连低估了 DeepSeek、 Kimi 两款开源模型带来的产业影响力。同时呢，最新消息还显示微软计划用 Kimi K3 替代 ChatGPT 等其他大模型，预计整体的调用成本可削减约60%。那么 Kimi K3 实现海外突围，其底层核心技术突破究竟在哪里？超大参数开源模型又将如何改变全球大模型的竞争格局？未来国内大模型追赶国际一线，关键的提升方向又是什么？今晚我们邀请到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应用研发工程师马俊一同探讨。晚上好，马先生。
1: 哎，主持人你好。
0: 我们看到 Kimi K3 凭借硬核能力出圈，那在您看来它真正技术上的核心突破是什么？哪些优势属于是底层创新呢？
1: 我们这次的判断呢，Kimi 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它把这种超长的这种上下

0: 超大规模的 MOE 混合专家架构以及长程推理和这种工程效率做成了一个相互配合的一个系统。那么这比单纯的去扩张我们的上下文窗口更重要，因为真正的难点是让模型在这种长序列下仍然能够记得我们的早期的一些信息，不被中间的噪声所淹没，推理速度和显存的占用呢仍然能够接受。所以注意力机制呢也是 K3 这次我们觉得具有研究价值的部分之一。它不是简单的堆参数，而是让我们重新的去思考 transformer 架构的这种信息的传递方式。那么超大规模 MOE 的混合专家架构呢，是我们这种不同专家可以形成更细的这种能力分工，也是模型能力上的一些创新，也是我们分布式推理上的一种工程挑战。那么 K3 在前端编程领域为什么会突出啊？核心的原因，不是他突然学会了某种编程语言，而是他同时整
1: 巨头营收亮眼，但股价下跌，市场聚焦，投资回报将如何改变 AI 估值逻辑？

0: 美丽世界，从一个小小的行动开始，就像一粒种子孕育希望。节约一滴水，种下一株小树，回收一只瓶子，共享一本书。
1: 两年时间，因为这种大幅的资本开支会导致企业的现金流为负，持续的去侵蚀尤其是股东的回报会导致整个公司对于比如说这个股东的分红股东的就股票的回购带来的这种股价的这种托举的能力都在削弱，包括大幅的这种通过发债的方式去补充当前的这个现金流。尤其是像谷歌特斯拉已经都反馈出这样的局面最近这个二季度过程中这个自由现金流都已经转负了，那所以后续包括现在的高利率的影响，那后续如果大幅的举债的话，那么对于整个的企业后续的经营持续性还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们认为最近一两年这个持续这种军备竞赛大幅的资本开支一定是一个正常的局面，或者一定会持续的包括谷歌特斯拉都在调高全年的资本开支的预期，但是我们说一两年之后这种中长期大概是不可持续的。
2: 那另一边呢，过去两年市场更多的关注 AI 的投入和资本开支，而当下投资者是越来越关心 AI 投资的回报了。那么这意味着美股科技板块是不是已经进入到了验证回报的阶段呢？
1: 是的，我们认为今年年中开始，包括整个下半年，可能是一个陆续进入到验证回报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这一定是个过程，因为当前整个人工智能的应用端的利润还没有完全打开。那么在前一阶段至少在今年年中之前，基本上都处在一个第一阶段，就是整体的一个叙事阶段大家都更多的盯的指标就是各大公司人工智能的资本开支或者整体的投入力度有多大。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军备竞赛，那未来的可能就是具体的某一个赛道可能就是一两家两三家公司会胜出，其他的基本上就会被淘汰掉。那么这样的话，你的资本开支越大，你的效率越高，你越能跟得上这样的一个整体算力提升的速度，那你后续胜出的可能性会越高。所以在前期阶段，更多的这样一个叙事是投资者在为未来的盈利预期或者是胜出的概率去进行买单或者投资。而当前进入到这样一个阶段，我们认为从今年下半年之后大家会越来越关注这个整体资本开支后续所带来的盈利的回报到底有多强，大家会更多的关注PE， 那就是你的每股所带来的真实的回报率到底有多强也就是说从前期关注的投入阶段逐渐的向盈利回报阶段去过渡。但是这个过程我们觉得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并不是说经过了此轮对于谷歌和对于特斯拉的这个季报公布之后大家就立马进行转变。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陆续的过程就是因为当前阶段还看不出到底哪一家会在后续的阶段胜出，所以这样一个博弈的过程我们认为会进入到一个陆续渐进的过程。明年我们认为大概率就会进入到一个去验证完全进入到一个验证回报的阶段，如果没有回报可能会陆陆续就会被淘汰当前阶段是处在一个从低阶段到佳阶的一个过渡的阶段。
2: 不过呢，目前来看，美股科技巨头的 AI 收益产出的速度远远跟不上资本支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0: 这个其实是跟我们认为全球的科技股大概率是一个跟随式的。当美股在全球人工智能，尤其是在全球市场，现在各个市场包括美国就包括中国日韩等等，大家炒的赛道基本是相对比较一致的啊，所以可能会产生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啊。当美股进入到一个结构分化进入到这样一个盈利验证的阶段，那么全球其他股市可能我们认为会陆续的跟随，也就是说，并不是接下来并不是一个你只要做人工智能就会普涨的这样一种局面，可能更多的是结构性的分化就是我们说的这种纯做大模型的没有落地收入的高研发投入的这样一些公司，未来它的估值的可能整体的逻辑会被相对的压制。那么相对有盈利的那么尤其是一些巨头公司，那么接下来未来的估值可能会进一步提升。就我刚刚说的 K 型分化，在科以前我们的 K 型分化是科技股和其他的传统产业的 K 型分化，接下来我们会陆续的看到在科技股内部的一个 K 型分化，纯做资本开支的，接下来可能会估值持续压制，那么有盈利能。
1: 报于412.592美元每盎司，开盘后国际金价震荡下行，日中最高触及411.05，最低下探至4086.88。临近尾盘，国际金价收至4100美元附近。国内市场价格方面，上海黄金交易所 AU49 现货合约收报于895.67元每克，较前一交易收盘价下跌3.33元每克，跌幅0.45%。上海期货交易所主力合约收报于899.08元每克，较前一交易结算价上涨5.3元每克，涨幅0.59%。
2: 好，我们再来关注欧洲市场。刚刚，欧洲央行公布了7月利率决议，最新情况来连线驻伦敦记者陈喜宇。喜宇，下午好。
3: 好的，主持人，欧洲央行刚刚公布最新的利率决议，宣布维持三大关键利率不变，即存款便利利率维持于2.25%，主要再融资利率维持于2.40%，边际贷款便利利率维持于2.65%。这一结果符合市场此前预期。决议公布之后，欧元短线下挫。目前欧元对美元跌近20点至1.1382，德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小幅上涨了1.9个基点至3%。

0: 到67.89%，相比2024年末的67%，增长0.89个百分点，稳步向70%大关迈进。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城市发展也面临新的挑战。一方面，土地出让收入2025年相比2024年仍在下滑；另一方面，城市发展步入新阶段。最新发布的《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中明确，要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更大力度支持盘活存量土地。下一步，土地将在城市发展中发挥什么样的功能？城乡融合、都市圈的打造将如何推进？2026下半年经济展望，对话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十四五”、“十五五”国家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刘守英。
1: 那近几年来呢，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深刻调整以及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的下滑，都让人们重新审视土地的功能和价值。您也曾撰文提出，过去支撑我国经济发展奇迹的以地谋发展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了，需要重新界定土地的功能。未来土地功能将发生什么样的转变？
2: 现在来看，这个以地谋发展模式终结是最确定的了。中国过去的40多年的经济发展上，最主要的这个发动机就是土地嘛，就是土地创造资本，土地通过创造资本来推动增长，推动工业化，推动城市化，这个是一个最显见的一个事实。在2008年的时候，这个模式实际上已经开始在往下走了。以地谋发展模式实际上是它应对高增长发展阶段，那土地呢，作为一种要素，多供地或者把地供在有利于增长、有利于工业化、城市化的地方，它效果就很明显。那中国的独特性在哪里？就是我们又加了一个土地制度，就这个土地制度有利于地方政府来用土地作为一种工具，就我讲的发动机，来加速了这个增长、工业化和城市化。2008年之前，土地这样质量多一供应点，政策稍微宽松一点，包括货币的宽松和土地的这个宽松，两个宽松一加起来，是吧，就上去了。但是2008年以后，实际上我们的增速放缓模式从原来的扩张，已经转向内涵的增长的这么一个阶段。在整个城市更新和结构调整、结构优化的过程中，是需要资金支持的。土地的融资功能还是要保留，自贸化的功能还是需要的。跟工业一样，也是要调城市的结构，城市的市政它会转向更加精细化，小街区、生活区这些功能的一些转变。增长转型、工业化转型和城市转型的过程中，整个土地的功能要做根本性的改变，更好地发挥它的作用。
1: 当前的城市建设开发模式已经从大拆大建转向了城市更新这样的一个阶段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也提到，要更大力度支持盘活存量的土地，土地的价值怎么更好地发挥？
2: 这个工作会议非常明确地讲，城市化进入稳定发展期。第一要稳定，第二是要发展。第一它是慢下来，第二呢它是高速增长。城市的稳定发展期，它不能再外延扩张了。供地要减，然后呢，卖地的收入一定会减，靠土地的融资的量一定会下来。城市会是个什么形态？肯定是都市圈，这个是确定的。都市圈非常重要的是一个城乡融合形态。城乡融合形态就是城市跟乡村在都市圈下形成连续体。所以你的村、你的镇、你的县城、你的大的城市、特大城市，整个形成一个连续体，各级都存在的。可能以为都市圈只有大城市，那就叫发展大城市了。从村庄到特大城市都是存在的。现在我们讲的城市更新，那它你是有不合理的，比如你的结构是
1: 固放的，
2: 人性化的品质、城市的内涵也是不够的。所以我们讲支持居民满足改善性需求。
1: 很多的城市居民已经感受到了目前为止的一些城市更新的成果了，比如说

0: 增加很多的绿地公园、公共活动空间，适老化的设施，包括老旧小区的改造。在这些改造和更新的过程当中，我们在配套机制上面是需要做哪些调整？
1: 城市更新这块，市政建设的规划要更加精细。第二个呢，根据城市功能的变化来调土地的结构。原来比如工业占比过大的，基础设施占比过大的，一些配套功能过大的，这些我觉得都要降下来。那更多的实际上是要满足居民的日常需求，更多的生活便利化的这些功能上的调整。第三块，过去的融资制度基本就是平台，然后呢土地抵押。那我们未来的话，一定要朝向更精细的，按区位可能都是在都市圈，但是呢，这些地方的人会有相当的返乡，他不会完全给原来的老家会脱离的。我基本的判断就是什么呢？这些人未来可能落在县城，把孩子的教育，包括购房，包括生活，可能在县城。那乡村呢，这里面他也会盖他原来的这个老家的房子啊，但是呢，他不会在那里生活，他只是他的根和魂，所以双向流动的，就是说，主要的生活、就业、工作，在都市圈，然后呢，他的归属可能是在乡村，养老包括孩子的教育，可能都会出现这种两栖的流动的模式。
0: 未来可能城乡是一个更加的叫要素双向互动的这么样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的公共服务如何适应快速的变化和以人为本适应人的这个需求？
1: 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第一个就是说都市圈一定是要均等化，就乡村的城市的公共服务上一定是要拉平。第二个，那流入的这些人孩子的教育纳入都市圈的一体化的平等的教育，都市圈内的住房的公共政策，外地人和本地人应该是一视同仁的。市政是
2: 具体问题，它还是一个将领。
3: 敬请关注引领区观察，气已再到破界烛光系列之极限之光，地下三公里的超级显微镜。In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 Shine 依托上海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等科研机构联合打造，它凭借极限精度、超快观测能力，解锁微观世界的未知奥秘。这座超级显微镜整体深埋地下30米，拥有总长3.1公里的地下隧道体系，配套多组功能隧道与5座工作井。整套装置核心由超导加速器、波荡器、光束线、实验站4大系统构成，形成一套完整的电子加速、光束生成、精准穿越型基坑，完成上海首次3穿3地铁近距离穿越施工，助力项目5个工作井完工，10条隧道全线贯通。上海电气历时4年攻关超导腔全套制造工艺，突破薄壁焊接、超静表面处理等海外垄断技术，实现加速器核心超导腔批量国产化。上海建工安装集团作为国内唯一具备大科学装置超导模组总集成能力的施工单位，攻克地下狭小空间超高精度吊装、超高真空洁净装配难题，满足3公里隧道整体毫米级安装公差要求，顺利完成了加速器关键段设备集成。
4: 封装或者安装这个技术，这个任务实际上是交给了上海建工。这么多成千上万台设备，最后要精密的去安装到这个隧道里面，那最后的准时精度要达到我们在3公里之内偏差不能超过几个毫米，甚至有些局部的地方我们在几百米之内偏差不能超过100个微米，这些都是需要我们付出大量的努力，而且要攻克很多技术难关去实现的。那像上海建工他们也研发了自己的自动化的一些运输的平台、装载的平台等等，帮助我们去安装这个这些精密设备。其中一个很典型的设备就是超导腔组成的超导加速模组，因为我们是把有8支超导腔放在同一个模组里面，这样构成一个大型的设备，然后整体的放到隧道里面去进行集成和安装的。这样一个设备呢，有12米多长，重达8.5吨，但是我们最后还是要把它吊到这个隧道的顶上。模组内部大概有10000多个零部件，那这个总装的过程要有超静的真空，而且还有特别精密的这种定位的要求，这一切都是我们科研团队 跟总装。

0: 方队伍、上海建工和上海安装集团，他们一起去把所有的这些流程、工艺全部摸索清楚之后，才最后才保证模组最后是基本上装一个成一个，我们可以真正的投入运行。
1: 接近的了，但物理又细分很多，凝聚态领域啊、光学。那如果我们要利用这个光源来研究我们的量子材料，如果我们对光源不了解，那就算是在我们物理这个狭小的领域、专门的领域里头，我们也没有办法有效的进行研究。我们要如何有效的利用刚才这个产生的这个自由电子激光，然后呢来研究我们的量子材料，这就需要我们的这个科研人员他在科研上的广度要拓展，就不仅要有深度，它还有一定的广度。那其他方向比如说化学生物，但是现在我们要在大科学装置里，它面对的就是不锈钢的腔体、超高真空这个设备，那么它也需要了解到一定的物理的知识。这个光是如何产生的，是如何到它的这个样品上，这个光呢能够跟它的样品产生什么样的相互作用，这样子它才能够做完它的研究，才能够完成它的课题。我们就认为我们这个培养出来的这个学生也好，科研人才也好，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能够解决一些具体的问题，它还是一个将领。
2: 从人才孵化这块，我们再来聊这个像这样的大科学装置的话，我们来请教一下刘主任，您觉得高校还有高研院还有
0: 这方面的话，站在这个装置建设的角度来讲，我们也是希望不停地去发展我们加速器技术、自由电子激光相关的技术，那可以在未来让我们这个装置的性能持续保持领先。比如说我们将来瞄准的一个重点方向是让我们产生的自由电子激光更短，现在我们做到了飞秒，那未来很可能我们瞄准的目标就是做到阿秒。现在阿秒科学是这个国际上也是非常前沿的，那也可以产生很多有影响力的成果。那未来如果我们上一装置能够做到产生百万赫兹量级的这样的阿秒脉冲、阿秒 X 线脉冲，那未来的突破必然是非常显著的。如果是一个用简单的一句话来说的话，我们希望这样这个上影这个国之重器是真正能够成为上海建设科创中心的这样一个硬核的支撑。
2: 三位能不能从这个科学家的角度啊，对上影装置最后运行之后能够提一些这个建议，让它更好的产生一些科研成果和产业价值？
3: 我觉得就是这些大科学装置其实的核心的使命是做别人没做过的实验。在现在这个时代呢，其实他们是产生别人没有产生过的数据，而上影装置呢是一个很独特的装置，它可以产生别人没有的数据，但是呢它不是一个什么都能够解决的装置。所以我希望呢能够将来呢能够在运行的情况下呢把上影装置和其他的大科学装置的数据结合，统一的在 AI 时代形成一个中国或者是全世界没有的数据集，最终呢在科学发现中呢发生一个整体的作用。其实这需要呢跨行业跨部门的多单位的合作，这一点呢我觉得我们在上影装置上呢已经开始做到了。然后呢我希望呢今后的运行的时候也能够打破这些方面的壁垒，有一个统一的谋划。
1: 我从最终用户的角度来看一下啊，这个我们的这个大科学装置它建设完了，需要在使用的过程中研究工作者呢也要提出反馈，然后再进行优化更新的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中我希望这个大科学装置啊也能够吸引到我们上海、我们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这个最强的大脑来到我们这个张江。
2: 好，谢谢三位带来精彩的分享。大科学装置的价值始于科研，兴于创新，成于赋能。SHINE 不仅是探索微观世界的观测利器，更是推动学科交叉创新，助力核心技术攻关，实现科研成果转化，培育高端科创人才的核心平台。依托上科大科创优势与普通产业集群优势，这样的一个国之重器正在持续打通基础研究与产业应用的闭环，为生物医药、先进新材料、新能源等战略产业创新发展赋能增效。再次感谢三位做客节目。
4: 等，那低位的方向轮动了一遍之后，哪些真的能够脱颖而出呢？以及今天的风格上，微盘股绝对占优，是不是这也是一种资金再平衡的选择？我们来听一下二位嘉宾的解读。那么今天请到演播室的二位嘉宾，分别是陈文还有徐希瑶，欢迎二位。 接着我们来了解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共同讨论的话题。首先来看全球看点，那在隔夜啊，我们看到美股市场其实还是有一些个股不错的表现的。那么
5: 的话就是它会不会出现

0: 大规模的一个这个融资发债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啊。如果说是自有资金的话，我觉得现在的话都是可控，但如果到后面的话开始出现这种融资行为的股权融资行为的，那么这种资本开支的话也是属于这个非良性的。所以我觉得在后期的话，我们通过这四点去观察它的这个资本开支是否是良性的，再去做逐级的一个判断会更合适一点。好的，
1: 好，接着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市场的收盘数据，看看盘面温度的变化。指数层面上涨跌互现，上证五零绿盘报收，微幅下跌0.41%，科创综指跌幅较大，2.6%的跌幅。那上证指数收在3876点，0.25%的涨幅。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市场的成交量，相较于昨天，成交量大幅度的萎缩，32.2万亿出头。互动平台上啊，以及涨跌停家数的对比情况，我们来做一个了解。涨停家数相较于昨天大幅度的提升了，128只个股涨停，跌停家数只有2家。赚钱效应上，今天也算是迎来了一个普涨，

0: 的角度当中来看啊，这里的这个回踩啊，从目前来看也不是这个危险信号啊，我觉得还是一个良性的回踩。所以到现在来讲的话，就是指数走到现在，整体来看的话，虽然情绪没有那么明显的这个修复啊，但是呢，整体来看还算是一个偏积极的，或者说偏乐观的一个结构。那么成交量放不出来的原因呢，这也是能够代表的一个点，就是大家还在做一个观望，其实还是科技这一块的问题。那么我相信我们之前也出现过很多这种急杀式的这样的一个调整，然后再逐步的修复，其实之前好几次的话都是成交量开始出现了急剧的缩量之后，再缓步的慢慢的放量把指数打上去的。所以我觉得今天成交量出现这么大的一个缩量，我觉得不一定不是坏事情，我反而觉得是好事情。关键核心是什么？是在未来我们在逐步走向八月份的过程当中，成交量能不能微幅的慢慢的增长出来。如果一直是这样的一个低量，那我觉得指数在接下来的话可能就没什么很多机会。但如果能够慢慢的去做缓步的这个逐步的一个修复性的一个这个小放量的话，那市场结构的话也会逐级的清晰，交易难度系数呢也会逐级的减弱一点。
1: 好，接着陈老师来说说市场的情绪。
0: 一个假设啊，就现在资金存量有限的情况之下，那么你会去买这个调整到位的科技股，还是去买这个调整到位的一些超跌的小盘股？那么其实假如说我们这个是五五开的话，那么资金如果去买调整到位的科技股，在这里的话资金是不多的，那么你去买这种品种，对于调整到位的一些科技股的这个正向的作用其实是很微弱的，因为这里面的筹码结构是需要很长时间去消化。但如果我们有一部分资金啊，因为现在确实跌的比较多，我去买调整到位的一些小盘股，这里的筹码结构是非常的轻的啊，也就是说当这些方向它跌的这么多的情况之下啊，科技跌它也在跌，然后呢科技涨的时候它还是在跌，那么它的筹码结构非常轻啊，一旦有一些外面的资金往里面去进，就会导致它的波动率会比科技这边的波动率要更大一点，再叠加可能会有一些部分的量化去捕捉一些这样的一个风口的机会的话，就导致它的波动弹性呢会比科技要更大一点。那我相信等到机构风格开始逐步的修复，到了这个要开始往上涨的情况之下，那么微盘股的这个走势呢，它的这个风格又会逐级的往下走。其实我觉得核心还是现在就是一个跷跷板，前段时间我们跷的是什么，就是科技调整，然后呢大家去买低估值的这个赛道，电力啊，包括煤炭啊，包括大金融。那么电力、煤炭、大金融这几天涨的又比较多了，那么又还要去做跷跷板的情况之下，又不能去找那些他们已经涨得多的情况之下，他就找到了一些超跌的一些微盘股的方向去做跷跷板，我觉得还是市场过度的一种选择。好的，
1: 好，稍后回来咱们来说一下操作。今天的市场呢是周期股全面活跃，当然资金是在选择一些低位的方向去做轮动，今天轮动到了像有色当中的黄金，甚至是新能源的锂矿，还有像一些储能的品种。那这些低位的方向轮动，我们是不是能够确认啊谁会是接下来的主线？好像从现在看起来各个低位的方向的基本面上逻辑上还是有一些瑕疵的啊，但是是不是也可以有一个短线的超跌的反弹，或者说一波阶段性的上涨的行情，一会儿来听一下二位嘉宾的解读。那进入到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请出郑林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看法。郑林你好。
2: 好的，也非常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看到指数目前处于一个震荡蓄势的走势过程当中，那今天盘面当中的话，个股活跃度反而是大幅提升了，超过4200家个股上那么出现上涨的背后，我们又应该抓住投资机会呢？那么先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张题板。其实我们会发现在当前市场当中啊，盘面看似热点杂乱，但透过盘面来看本质的话，其实核心就是两个字，低位。我们认为在目前市场成交量能无法持续放大的背景之下，资金大概率不会去拉升高位的抱团品种，因为那些品种套牢盘多，抛压大，因此资金在往低位的品种当中去流，打造一些新的赚钱效应。就比如说我们7月21号节目当中分享到的这家公司，分享之初呢它还处于震荡筑底的过程当中，今天也随着低位个股的全面发力上涨超过了8%。那么相信 坚持坚守的朋友都等来了这只个股的云开见月。其实也不止这一家个股是这样的，今天整个市场的

0: 半径效应也都在印证着这一点。我们再来看下一张题板，正如我们看到的，金牛化工其涨总市值呢是50.54亿元，资金连续5天净买入了3.8个亿，在突破箱体上轨压制之后呢，走出了5天四板。还有就是立新能源，其涨总市值是59.43亿元，资金连续8天净买入3.92亿之后呢，走出了6连板。其实他们细看的话，其实分别属于不同的领域，看似没有太大的关联性，但背后的共性其实都来自于资金吸筹低位叠加小市值这个方向。当然这不是巧合，而是资金在用真金白银来在市场当中做选择。因为这些品种一方面他们位置低，风险低，安全性比较足，而另一方面呢是小市值也意味着高弹性，它不需要巨量的资金就能够轻松快速的拉升，也不失为在当前市场当中的一种比较好的应对方式。而这一点也能在今天的盘面当中得到验证。今天128家公司涨停的背后，市值小于100亿的达到了96家，而这个占比高达75%。那对于我们来说，普涨的背后关注的重点就落在了低位突破叠加小市值的公司身上了。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精心的帮大家梳理了一份这份名单。领取方式非常简单，您只要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就可以进行免费的领取了。那具体领到手中怎么用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张题板。其实我们帮大家呢，
1: 是加半导体，正通电子是金融科技加算力租赁，盛达资源是业绩加贵金属，还有一个是长揽科技增持回购，这几个都是3连板，中曼石油等9只个股是2连板。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强风口排在第一位的电力板块，今天涨停家数高达33家，还是非常多的。那石油化工方向也有12家涨停，算力硬件方向今天是有11家涨停，另外还有锂电池9家涨停，有色金属7家涨停，机器人5家涨停。确实就是在科技这个赛道的资金分流出来了之后，低位的很多品种开始反复的活跃，尤其是连板的高度终于是走到了6连板。所以一个层面上是说市场的风格是不是发生了变化，因为从3月份到6月份都是机构主导的啊，更多的都是一些大票，什么千亿市值的啊，这样的一些大票为主。那这个阶段会不会进入到一些小票游资啊，甚至是连

设啊，这个电网的一些这个基建啊，这个的话也是导致今天整个电网设备这个板块出现盘中的这个异动的一个核心原因啊。因为电网设备呢这一块，以前我们的

0: 市场的这个指引性还是很强的，大家可以继续观察。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新股，明天啊有债可以申购，还有啊。
1: 青春综艺热力上线，
2: 欢迎来到外星人大会，
1: 梦想相伴，活力一下。上海之下，全程狂欢，动漫奇遇，潮玩一下。激情赛事全程直播，热血激励，沸腾一下。影视佳片随心点播，
3: 是千万人吾往矣。
1: 合家观影，惬意一下。
4: 为了自己的幸福观察了。
5: 小迎新小记者为您现场发回的报道。
1: 线下演绎多元文旅，沉浸体验，去想一下。SMG 与你相约，美好一路相随，快乐不止一下。

0: 所以从这个角度当中来看的话，今天他们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齐涨的一个共振。那还有一个核心原因就是这一波它也并没有逆势上涨，这一波
1: 就是基金对吧，一些机构啊在这个二季度有进行增仓的一些这个低位品种啊，那其实的话我们从今天对吧去回顾一下昨天这个有给大家去展示的这个个股的话，其实今天表现来说的话也是非常不错啊，直接的话早盘是小幅度低开之后，随后的话就是快速的一个震荡上行啊，在上午的话就开始这个封涨停了啊，整体表现还是比较不错。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去带来的这个投资逻辑的话啊，依然还是从低位啊去寻找一些这个未来确定性比较不错的一些这个方向啊。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去带来的就是电网设备啊。那电网设备这一块的话，其实有几大核心的一些这个投资逻辑啊。那首先呢，就是这个国内啊资本开支的这种刚性的一个这个支持。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此前这个国家电网有提到的话，十五期间有4万亿的这个投资，对吧？包括的话，这个南方电网的话，这个机构预测的话也有1万亿。那这样的话，十五期间的话，就是首先第一，对吧？在国内这一块的话，是有5万亿的这个电网建设的一个这个投资的一个这个托底的，啊。那其次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在这几年的过程中，随着 AI 这个数据中心，对吧？大模型的一些这个建设啊，那这样的话，对电力的这种需求来说是出现报复性的一些这个增加。那这样的话，也会带来相关的一些这个电网建设的一些这个需求的。那其实的话，这个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行业的一个这个整体一个发展啊。那针对这个电网这一块，其实相对来说它的这个技术壁垒还是这个非常高的啊。像不是说是像有些行业的话，可能的话这个行业景气度高啊，然后的话这个利润表现不错，可能就会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公司去这个加大的一些个投入，然后的话这个挤占行业的一个利润水平。那针对这个电网这一块，其实它是有很高的一些这个技术壁垒啊，包括的话这个资源壁垒，包括渠道壁垒啊。那这样的话会这个导致整个行业它整体的一个行业的一个这个竞争格局还是这个非常不错。包括我们也可以看到，像很多的一些这个头部厂商，它的这个长期订单来说的话还是非常不错啊。那这样的话，未来的这种确定性来说也是非常强的。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不仅仅是说我们国内在这个加大电网的一个建设，包括这个海外，对吧？这个也是有在大规模的一些这个加大相关的一些这个产业的这个布局啊。那在这个国内的话，首先第一是有这个基本盘的一个保证。那这个针对我们国内有很多的一些公司，其实整个的一个这个技术来说的话还是非常强的，整体产品的一个性价比啊也是非常不错。
2: 那这个方向应该主要看出口吧？
1: 对的，
2: 出
1: 口的话它是出
2: 口占比高的公司。
1: 对对
2: 对，
1: 出口是给公司的一个这个增长点的一个这个点，这个值得我们重点去关注的一个点啊。所以说针对这一块的话，它是有这个比较强的未来的一个这个确定性的。那我们近期去关注的话啊，其实很重要的点也是板块是经历过前期大幅的一些这个调整。其实从去年应该是在12月份，对吧？然后到今年2月份的话，其实板块是有一波这个行情的一些这个炒作啊。但是从高点到现在来说的话，其实也是经历过将近半年左右的一个时间调整。整体来说，目前位置比较低，估值的话也是这个相对来说进入到一个合理的估值区间。今天板块我们也可以看到是有明显的这种这个再次出现企稳的这种迹象啊，所以说在这个方向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挖掘一些在低位逐步迎来企稳的一些这个投资机会啊。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去整理了一下啊，电网设备方向的话，低位迎来企稳的一些这个投资名单。那感兴趣的投资者呢，可以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直接免费去领取一下。因为整个板块的话，目前来说整体的一个估值是进入到一个合理区间，并且很多个股随着板块在此前的调整过程中，也是经历过一波明显的这个杀估值啊。那在这个最近这段时间的话，是逐步迎来右侧企稳的这种投资机会啊。很多个股的话也是处于这两天啊，才刚刚迎来右侧企稳的这种机会，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一个拉升，并且也看到了这个资金往这方面的话去流入啊。所以说当下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做一些这个挖掘的。那今天的话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些这个板块里面的一些这个投资机会啊，我们也可以一起来看一下。比如说像下一张题板啊，像这家公司对吧，从前面高点的话持续回落下来的话，这个跌幅
2: 科技聊到 AI 产业趋势，其实涨得更好的都是聚焦在了一些硬件的公司当中。累计到现在的涨幅啊，真的是非常的可观，而且时间也都超过3年之久了。那接下来还有什么能够真的科技走出来，其实还是要看产业趋势啊、基本面，包括个股逻辑等等。那低位的方向现在是不是大家可以更多的去关注？你看低位的学校现在有什么红利，对吧？创新药，然后到今天的储能，就感觉你好像轮动了一遍，可是你会觉得说它哪个基本面特别扎实吗？似乎也没有。所以会不会轮动完了之后大家又回科技了？
0: 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有

0: 瑕疵的啊。
1: 伙伴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找到方案，让客户这个方案能落地，能产生价值。
2: 在存储芯片连续两个季度大幅涨价之后，全球手机市场迎来明显变局。近期多家手机厂商调整2026年全年出货目标，主动抬升此前受存储涨价冲击最大的低端机型出货量。但业内认为，抬升出货量并不意味着手机厂商全盘接受存储芯片单边涨价的趋势。
3: 咱们出去买菜可能也有一个讨价还价的那个过程，可能三星刚开始报了一个比较高的价格，那厂商肯定觉得太高了，那我可能先不接受，最终的价格还是会谈妥的。
4: 随着上游连续两个季度大幅拉涨，终端成本压力已经触顶，以往原厂报价几乎单边落地，而今年下半年开始，下游厂商主动议价控量调结构，行业单边涨价格局正式结束，进入供需博弈新阶段。
3: 下半年存储涨价还是会增长的，只不过增长幅度可能会缩减为可能两位数十几个点的一个增幅，只能说是增长幅度会收窄，但是说这个涨价还是会保持一个增长趋势。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运行线，稍后您将看到Kimi K3 综合评测登顶，财经运行线邀请专家详解国产大模型如何靠硬实力斩获全球认可。

每一串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0: 欢迎回来，接着进入今天的夜话，来关注 AI 大模型。近期月之暗面正式发布旗舰大模型 Kimi K3 并宣布开源，该模型也是全球首个开源的参数规模接近30000亿级的大模型，并在海外机构的综合测评中登顶全球榜单，标志着国产大模型正式进入超大规模开源竞速新阶段。而 Kimi K3 上线后也迅速引发全球关注，一方面 K3 市场需求远超预期，并一度导致平台算力资源全面承压，新用户注册通道临时受限；另一方面 K3 也获得了不少全球科技巨头高管的称赞，例如特斯拉 CEO 马斯克称赞 K3 令人印象深刻， OpenAI 联合创始人直言其具备强劲的行业竞争力，英伟达 CEO 黄仁勋更是表示市场接连低估了 DeepSeek Kimi 两款开源模型带来的产业影响力。同时呢，最新消息还显示，微软计划用 Kimi K3 替代 ChatGPT 等其他大模型，预计整体的调用成本可削减约60%。那么 Kimi K3 实现海外突围，其底层核心技术突破究竟在哪里？超大参数开源模型又将如何改变全球大模型的竞争格局？未来国内大模型追赶国际一线，关键的提升方向又是什么？今晚我们邀请到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应用研发工程师马俊一同探讨。晚上好，马先生。
1: 哎，主持人你好。
0: 我们看到 Kimi K3 凭借硬核能力出圈，那在您看来它真正技术上的核心突破是什么？哪些优势属于是底层创新呢？
1: 我们这次的判断呢，显存和内存的需求就会越高，那么也就是说MOE 它降低了我们每一个 token 的计算成本，但是呢并没有消除我们整个系统的存储、通信和运维的等等其他的一些成本。
0: 那另一边呢，除了超大规模

0: 的参数以外啊，本次 Kimi K3 还将完整开源了所有参数文件。那超大参数开源模型会如何改变国内外大模型的竞争格局呢？
1: 首先我们的判断是 K3 它可能会改变我们整个的一个定价权啊，包括其他大模型的一些生态位和竞争方式。那么如果说这次 K3 的这个实际的一个能力能够接近我们的闭源的旗舰模型的话，那么企业会拥有更强的这个议价的一些能力，那么不必完全的去依赖我们某一家的供应商。那么竞争的重点呢，会从谁的模型最强转向谁的模型在特定的任务上更便宜、更稳定和更可控。那么闭源的模型的技术溢价呢，会被进一步的压缩。那么即使我们 K3 达到这种接近这种前沿闭源模型的一个能力，那么也足以去改变我们的市场。闭源模型必须用更强的推理、更强的可靠性、更强的隐私保护和服务呢，来证明我们有更高的价格的一个合理性。整个的竞争呢，可能会从我们的模型公司扩散到整个的生态，大模型的价值会从拥有我们的模型权重转向我们围绕这个模型权重建立的一些生态和服务。
0: 那一直以来啊，大模型的算力成本、研发压力是业内普遍面临的难题。那 Kimi K3 上线之后呢，也一度因为流量和算力承压限制新用户。那么想要让参数规模在万亿级别模型大规模商用落地，那当下最难跨过的工程门槛是什么？
1: 目前的话，万亿级模型商用最难跨过的门槛应该是在这种高流量的流量的高度的一个突发，然后上下文越来越长，但是又在持续的增长的情况下，同时呢去保证我们的用户体验、系统的稳定性以及我们每一个 token 的一个成本。那么路由包括通信和缓存呢，会成为一些关键的问题。我们 MOE 降低的是某一个 token 的一个计算量，但是呢大量的专家权重呢仍然需要驻留在我们的系统当中，然后被高速的去调用。那么这种跨卡的通信呢，会成为一个
0: 投入和资本开支，而当下投资者是越来越关心 AI 投资的回报了。那么这意味着美股科技板块是不是已经进入到了验证回报的阶段呢？
2: 是的，我们认为从今年年中开始，包括整个下半年，可能是一个陆续进入到验证回报这样一个过程。那么这一定是个过程，因为当前整个人工智能的应用端的利润还没有完全打开。那么在前一阶段啊，至少在今年年中之前，基本上都处在一个第一阶段，就是整体的一个叙事阶段啊，大家都更多的盯的指标就是各大公司啊人工智能的资本啊开支或者整体的投入力度有多大。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军备竞赛，那未来的可能就是具体的某一个赛道啊，可能就是一两家、两三家公司会胜出，其他的基本上就会被淘汰掉。那么这样的话，你的资本开支越大，你的效率越高，你越能跟得上这样的一个整体算力提升的速度，那你后续啊胜出的可能性会越高。所以在前期阶段，更多的这样一个叙事是投资者在为未来的盈利预期或者是胜出的概率去进行买单或者投资。而当前进入到这样一个阶段，我们认为啊，从今年下半年之后啊，大家会越来越关注啊，这个整体资本开支后续所带来的盈利的回报到底有多强，大家会更多的关注啊 PE， 那就是你的每股所带来的真实的回报率到底有多强啊，也就是说从前期关注的投入阶段啊，逐渐的向盈利回报阶段去过渡。但是这个过程我们觉得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并不是说经过了此轮对于谷歌和对于特斯拉的这个季报公布之后，大家就立马进行转变。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陆续的过程啊，就是因为当前阶段还看不出到底哪一家会在后续的阶段胜出，所以这样一个博弈的过程，我们认为会进入到一个陆续渐进的过程。明年我们认为大概率啊就会进入到一个去验证，完全进入到一个验证回报的阶段。如果没有回报，可能会陆陆续就会被淘汰啊。当前阶段是处在一个从低阶段到高阶段的一个过渡阶段。
0: 不过呢，目前来看，美股科技巨头的 AI 收益产出的速度远远跟不上资本支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2: 这个其实是跟 AI 发展的相应的规律也有关系啊，就是因为AI 的相应，我刚刚说了有一个头部集中的趋势，所以第一阶段一定是大量的去铺芯片，铺相应的机房。

0: 啊，这个包括超算的一些设施，它决定了它的一次性固定的投入是非常大的，所以导致了很多这样的一些设施，AI 基础设施去铺设呢，它未来的折旧期比较长，大部分是5年、6年这样一些折旧期。而从这个基础设施端铺了之后，再到应用端的打开，其实是有个实质啊，就像我刚刚说的，可能AI 的应用端的打开可能要到明年后年啊，所以中间可能有一两年的这样一个实质，所以这个后续的回报是一个陆续释放的过程，后续是一个或者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笔固定资产的这样一个投资，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现在芯片端迭代速度也比较快。所以导致了整体芯片端的边际成本是居高不下的。
1: 临近尾盘，国金价收至4100美元附近。国内市场价格方面，上海黄金交易所 AU49 现货合约收报于89.67元每克，较前一交易收盘价下跌3.33元每克，跌幅0.45%。上海期货交易所主力合约收报于89.08元每克，较前一交易结算价上涨5.3元每克，涨幅0.59%。
2: 好，我们再来关注欧洲市场。刚刚，欧洲央行公布了7月利率决议，最新情况来连线驻伦敦记者陈喜宇。喜宇，下午好。
3: 好的，主持人，欧洲央行刚刚公布最新的利率决议，宣布维持三大关键利率不变，即存款便利利率维持于2.25%，主要再融资利率维持于2.40%，边际贷款便利利率维持于2.65%。这一结果符合市场此前预期。决议公布之后，欧元短线下挫。目前欧元对美元跌近20点至1.1382，德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小幅上涨了1.9个基点至3.221%。欧洲央行表示，管委会随时准备调整各项工具，能源冲击对通胀的影响尚未全面显现，将会密切监测冲击的强度和持续时间，不确定性依然很高，不预先承诺特定的利率路径，欧洲央行将会根据通胀前景以及周边风险做出决策。那本次欧央行按兵不动是发生在上个月的政策急转弯之后，当时欧央行因为中东局势推高了能源价格，通胀压力再起，将三大利率各自上调了25个基点，这也是其自2023年以来首次加息。那六月份时候公布的预测将2026年的通胀预期上调至 3.0%， 同时将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仅 0.8%， 凸显欧元区面临高通胀和
4: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点15分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5: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6: 收到，我们马上办。
7: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8: 喂，
6: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布局。那么你不可能把更多的电放在东部，对吧？对，但是西部呢它便宜，它有水电有风电，现在我们又有太阳能，
1: 其实都有一些名词都很能说明问题啊，比如说南水北调西电东

0: 西方的知识体系和理论，
1: 对，
0: 我们来思考中国的科技创新呢，第一肯定是很悲观，因为中国没有零到一。那么中国在啊叫这个 Gus Runnels， Gus Runnels 呢，他一辈子研究东亚，东亚经济发展。他说，其实东亚如果说它的经济成功有什么秘诀的话，这些国家或者地区，它在经济政策层面上是不教条，它总是能够在这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去出台那些适应这些阶段的转变，满足在新的阶段上市场主体产生的新的需求的这样的政策。这句话我觉得非常到位，就东亚地区有相应的这个儒家文化，就是因为这些地区它的国家传统这个文化已经持续了那么长的时间，几千两千多年，那它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这个时代的变迁，对吧，各种挑战，那它能够一直这个整个这个大一统国家没有瓦解啊，即便在短暂的朝代有过分裂，但是很快又能够整合在一起，我想这个肯定不是偶然的。
2: 我们说经济学嘛，无非一个是总结规律嘛，一个是能够预测未来，为我们的政府、我们的管理者、企业家去提供更好的一种工具性的帮助。
0: 是，
2: 也期待张院长你后面更多的研究成果啊，在沿着这一个新的这么一个选题方向，更多的能够给到我们的这个社会跟国家。
0: 啊，那一定一定。
3: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4: 市场轮动加剧，分化愈演愈烈，追涨杀跌为何总是慢半拍？面对波谲云诡的结构性行情，您需要一位能用理工科思维穿透产业的领航者。有看头人气嘉宾许可最新年课重磅上线。
5: 大家好，我是许可，欢迎来到我的2026到2027年年度课程，深耕结构性行情，构筑稳健资产配置格局。
4: 许可，爱建证券资深投顾，德国鲁尔波鸿大学材料化学博士，从世界500强巴斯夫的研发一线，到信达证券的化工首席，带着这份产业加金融的双重视野，让他不仅能看懂财报，更能看透产业趋势，于源头处精准排雷，在迷雾中率先洞悉拐点。
5: 我的课程将聚焦红利、重组、科技三大黄金赛道，帮您有效剥离市场噪音，重构您的投资底层逻辑。每个交易日，我会用15到30分钟时间，巧妙利用碎片化的时间，手把手帮您打造一个能够穿越牛熊的稳健投资组合。
4: 凡是购买年课的用户，将赠送2场闭门直播。扫描二维码，下载有看头 APP， 订阅许可2026到2027年度课程，做一名理性的长期主义者。上有看头，让投资更有看头。
3: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6: In 2016, Yicai Global, the Chinese language new media brand of Yicai Media Group, stepped onto the world stage. Using English as a bridge, it has built a China-focused financial news network for global audiences, delivering non-stop, real-time Chinese financial news to the world. Its mission is to be the primary gateway for international audiences to understand China's economy.Yicai Global reporters cross time zones and continents, gaining deep insights into global economic trends, engaging in high-level dialogues with

0: 构应当规范，证券投资、户外业务推广和客户招揽行为，禁止对服务能力和过往业绩进行虚假、不实、误导性的营销宣传，禁止以任何方式承诺或者保证投资收益。
1: 面对眼花缭乱的战法和老师，请筑起这三道防线：一、查资质防线，登录中国证券业协会官网，查询机构与人员是否持牌，无证荐股即是非法。二、破话术防线，凡是看到稳赚不赔、免费领牛股、具体代码加价格加指令，立即视为红色警报。三、存证据防线，保存所有的直播录屏、聊天记录、转账凭证，他们是保护你合法权益的盾牌。
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观众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19点整，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先来介绍今天我们请来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我们的市场分析师边锋伟，欢迎您，还有我们的市场人士吴文昶，欢迎您，还有私募基金经理张秋，欢迎您。这一时段欢迎您通过投资有看头 APP 抖音直播间，还有我们的有看头的视频号，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先来复盘今天的交易，今天主要指数震荡微涨，小盘股集体走强，超过4200只个股上涨，但是成交量却是大幅萎缩，全天的成交只有2.21万亿元，缩量了4600亿，两融余额两连升，报收在2.72万亿。行业板块上呈现了普涨的态势，电力电网、军工装备，还有能源金属、电池、工业金属、风电设备、石油石化板块涨幅居前。那半导体包括电子化学品则是逆势走弱。整体来看呢，市场缩量普涨到底体现了什么样的信号？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缩量普涨是在前期市场大幅下杀、市场重重压力之后出现的这个反抽，然后再出现的这样的一个行情，到底怎么看今天的缩量普涨？还有就是量化交易助涨助跌的特性会不会诱发市场的二次探底呢？我们来看看三位嘉宾对市场的分析。边老师先来看一下，就是今。

0: 震荡期，而且这个震荡我们说了就是震荡，不是单边下跌，没想到这个幅度这么大，重心往下走，那进入一段震荡期以后，我觉得蓄势可能下半年还会再上。3.75左右的联邦利率绝不是美股的或者美国的一个这个联邦利率的一个低点，我们认为至少降到2以下，我们再谈是不是这个这个降息预期对于整个市场带来的帮助边际减缓。现在3.75，我觉得不要过于悲观，只是短期太多的这种板块受海外的这种映射影响涨了，值起来了啊，包括存储当中，我们一直说存储不是说存储不好，而是存储当中现在业绩弹性最大的啊，这个增幅最大的啊，我们两周之前说了这个毕业照这样一句话啊，就是因为模组理论上就是护城河最短的啊，最矮的，然后呢它整个的这个业绩弹性确实也是最大的，然后这一轮的半年报当中所有的预告当中的前20名当中有4家这个存储，其中这4家全部都是模组，然后前3名都是过万，增速1%以上，前3家全部都是存储，又是模组，一个相对来说护城河最差的一个行业，所以我们认为当时一定要提示风险，这是很可能就是一个高光时刻，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过于悲观啊。这个但指数呢，我个人观点啊，就是因为这次调整幅度实在过大，如果调整幅度只有比如说举个例子啊，像现在很多个股平均40-50这样的一个跌幅，对吧，大的也有，但是平均基本上40-50，那如果25-30个点，我们认为很多的弹起来以后，很多资金不一定愿意走，甚至大家可能继续，而且这个20-30很有可能是被接住的，不是缩量缩掉的。而现在成交量连续下这个下杀以后，反起来的2-3天成交量，大家看到基本上缩得很快，今天22,000亿。那这种状态呢，我们认为绝大部分在高位或者说次高位买进去套牢的，和哪怕不是高位盈利被擦光的这些投资者来说，反起来它是会跑的，因为这个幅度太大了，带来的冲击太大了，而不是说一个小的幅度它愿意再扛一下，哪怕盈利被擦掉一些，哪怕套一点它还愿意扛，这一波再起来，根据我们草根的调研来看，大家更多的是啊，这个幅度太大了，这个反起来我不行，我就先走吧，啊，解套或者怎么样我就先走了，所以这就注定了这个筑底的过程会相对时间比较长，幅度上我倒不觉得说一定还会创多少，但是我个人认为是有新低的，还会有新低的，但是呢这个我觉得个股的影响可能相对会更大一点啊，更大一点，所以我觉得未来的，我还是这句话吧，这个7-8月份吧，6-7-8月份我觉得就比较难受，就是比较难受啊。
1: 好，那刚才边老师的观点说现在是处于一个相对混沌期，青黄不接，
2: 指数差不多了
1: 啊，好像文场对指数这一块也有类似的这个观点，
0: 不一定会很多，
1: 但是你觉得市场这个筑底会很复杂，
0: 对，时间会长，
1: 还有二次探底，
0: 我觉得至少2个月，
1: 对吧，嗯，刚才说二次探底还有吗，
0: 是，
1: 你是回答了这个问题，问问张秋，那张秋我们看其实各分类指数其实分化的，包括今天
3: 对
1: 科创综指是跌了2.6%，但是其他呢指数呢还能翻红，就是这两天我们看到存量资金就是这样的一种特点，
3: 对，
1: 未来会怎么走，还是这样一种盖住这个锅盖再盖这个锅盖，还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吗？
4: 我觉得大家现在要考虑的就是最后一棒接到的人接下来准备怎么出来的问题，
1: 嗯，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今天上海市充分发挥直接融资功能，进一步加强科技金融服务的若干措施正式发布，提出推动科创板持续深化改革，推动出台科创板、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企业适用等第五套标准上市审核指引，推动可控核聚变、具身智能、大模型、量子计算、脑机接口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领域企业在科创板上市。我们说，那么昨天也是科创板开市七周年。那根据万德的数据显示呢，七年来科创板上市公司611家，总市值超过13万亿元，真正改变了国内硬科技产业的资本发展路径。如何来看待上海接下来进一步对几大未来产业的加码扶持呢？还有就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长兴存储即将上市，如何影响科创板的投资格局？我们来看看几位嘉宾的分享啊。那边老师，应该说我们要换一个角度来看一下，像科创板升级孵化未来的产业，哪些赛道可能在未来产业的支持之下率先受益？
1: 很明显嘛，科创板这七年，我觉得就是中国经济转型非常重要的一个新的引擎啊。我觉得如果没有科创板，像寒武纪这样的公司，没有那么轻松的能够融到资啊。这一轮的科创板的行情，或者说硬科技的行情，我觉得有很大的功劳要归功于科创板啊。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它的弹性，
2: 关注它短期对它是向上还是向下的一个带动作用。那么它上来以后呢，大家要关注一个数据，就是说他们公司可能会披露未来它投产的是每个月20万片还是30万片，这个关系到刚才一系列的国产半导体跟它相关的设备的一个未来的市值空间的问题，这中期的问题，因为它上来不会马上给你公布，目前它是20万片，那大家可能预期它30万片，即使30万片的话，在全球的半导体里面也就占20%不到的市占率吧。20%不到哈，从长期维度，我觉得大家要关注，也就是刚才我们两位老师一直在讲的存储，因为它确实是一个虽然像有 AI 加持的这个需求的爆发，还有我们说产能错配导致的这些一些存储里面的一些品种的这个暴涨，但是拉长去看，它应该是个周期性的行业，也就是说，它如果变成周期性的行业的话，那长兴的资本开支它怎么做，这个很重要。因为资本开始也可以收缩呀，包括我们看到这个面板的话，就虽然我们面板已经获得全球这个龙头的位置，但是你发现面板公司的盈利情况还是比较一般。如果这种长期的情况出来的话，那就会损害到我刚才说
1: 贵的品种会开始反复的轮动，可能会有6-7个板块会轮动，但每个板块可能都形不成主线，因为都有比较明确的瑕疵啊。所以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觉得一直到8月底吧，我觉得整体的操作一定要更灵活一些啊。如果一定要选一个板块，我可能会选红利，啊，红利可能没有太大的惊喜，但我觉得这个时间你放在红利里面，就好像有的人现在你可以从防空洞里面出来，但是呢，一片废墟下你也抓不到什么大的兔子，可以做做。有的人可能，我觉得可以在红利里面作为防空洞里面再待个半个月，甚至一个月，我觉得也没有问题啊。就这一轮行情走完，我们还是蛮有感慨的，就是我们的感受和很多人可能不太一样。过去一个多月大家确实觉得很，但是我看比如说白电的龙头、水电的龙头、银行的龙头，大家看看这些股票的走势，当然他们也错过了之前3个月的走势，让我想起那个预言啊，就是龟兔赛跑，红利就像那个不紧不慢的温吞吞的老龟啊，在不断的往前走，那个硬科技就像那个活蹦乱跳的兔子。但投资者们，首先你要明白你有没有能力抓兔子。我觉得

0: 这三个月的行情，6个月了，大家回头看红利科技啊，我觉得其实做科技的人应该是幸福的，但为什么大部分的投资者在科技上最后是亏损的？这件事我觉得才很重要。那如果你确实评估下来抓兔子不是高手，那如果逢低的时候拿点红利，拿点宽基呗。我看了一下，现在宽基大概还有5、6个点的盈利吧，这半年的时间，5、6个点，很多人看不上啊，但呵呵就那样吧。我觉得这个位置3800左右，买点宽基吧。到年底、明年年初，我想市场应该有机会重新回到4000以上，那也有10个点了，对不对？如果指数是平稳，10个点半年，看你要不要呗。我们最近都跟很多的客户在推荐宽基啊，我觉得这个位置拿点宽基吧，我相信放6个月会有不错的回报。
1: 来看看章丘，我们说算力协同、政策加持、中长期这个逻辑怎么看？你在你的配置当中会不会配这一块资产？
2: 目前没有配这个，就算电系统。我们说，其实它是把 AI 和我们说新能源这些电力公司啊，就结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说，我们在最近看到的这个，其实，在前段时间就是电力股没涨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些就是手上有比较先进算力卡那些几家，那个就是原来叫做 IDC。现在叫算力中心那些股票，其实今年都是涨了好几倍。那最近他们其实发生了很大的调整，反而就是新的就是绿电的，包括特别一些就是地方性的一些电力公司，它走得比较强。我觉得这里面就还是一个跷跷板的一个效应。当然就是说，对于那2、3家典型的这个 AI 算力公司的话，我觉得就是说，目前来说，我们可能还是要等一下，就是说它，比如4季度的时候，它出来业绩到底怎么样？目前我看了一下，就是按照他们其实都按明年来给估值，按明年给估值是不贵的，不贵，基本就是5、600亿这样子。那有了1000多亿，他们其实远期空间给的还比较大。因为目前我们看到就是说，整个就是 AI 的这个算力资源其实还是比较缺的，就先进的算力资源。我们为什么说要把算力中心跟传统的 IDC 分开？因为 ID 传统的那些我们说园区型的 IDC 公司的话，其实它整个商业模式跟现在我们所讲的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目前的这个电力公司，我认为就是说，在这个算电协同的作用下呢，如果有业绩的，你可以去算一下业绩；如果没业绩的话，其实就当做一个。
3: 这个所谓的试航证啊，这件事情应该基本已经尘埃落地了。我们认为可能到从3、4季度开始，甚至4季度开始，我们认为有可能就会进入一个提前进入一个产能的爬坡。那我们的交付量就不会像前2年一样这么惨淡啊，我们被卡了脖子的在发动机领域。所以 CJ1000A 包括以后 CJ2000A 出来了以后，国产大飞机带动了整个军工啊，这个整体的一个从上游材料啊，中游转压铸造到下游整机等等，一溜下来啊，包括大家以前听的很多的什么碳纤维啊，对吧？这轻量化呀，啊，这个含噪比的这个发动机啊，然后这个高温合金啊，等等等，大家听过的这些东西，全部都会包括在里面。

0: 拍下这个原子的运动过程，分子的运动过程。
1: 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高速相机，一秒最多可以拍几百帧。想要拍下快速运动的物体，例如四蹄腾空的快马，都需要借助特殊设备。而原子电子的运动比奔马还要快亿万倍，普通设备完全无法捕捉。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 SHINE 自带每秒100万次超短闪光，每一次闪光仅1000万亿分之1秒，相当于微观世界的频闪闪光灯。以前科学家只能拿到物质静态结构的影像，而现在新的装置能连续拍下原子振动、病毒和药物结合、催化反应全过程，这会大大提升科学研究的水平，从而助力新药研发。
2: 雨林老师呢，其实是把这束光变成科研成果的科学家，所以我们三个呢，相当于接力一样，从电子到光子，再到科学用户和科学成果。
3: 所以我也很好奇啊，就人类对于科学的探索来说，为什么在微观世界当中，我们现在还在建设这样的一个硬 X 射线的自由电子激光装置，它是不是有独特的一些技术难点？
0: 对于自由电子激光装置这个技术难点，目前看起来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个是刚才我们要产生那么亮、那么强的自由电子激光，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那我们要依赖于超导直线加速器，这实际上是我们在建设过程中所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所谓超导直线加速器，它就是要把我们的加速结构是冷却到-271°，也就是很接近于这个绝对零度。在这个状态下，我们这个超导腔是处于超导态，那这样的话我们能耗可以更低。为了实现这种超导态，首先我们对整个的低温系统、超导腔本身也提出了很高的考验。加速的过程中有两个很重要的指标，一个是所谓的品质因素，就是超导腔的品质因素，另外一个因素就是所谓的加速梯度。如果这两个指标提上去之后，一方面我们是可以降低整个装置的造价，另外也可以使得将来装置运行的时候它的成本也会更低。那实际上国内的超导加速技术在10年之前相比于国外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那在硬线建成项目这个启动之后，我们实际上花了大概有7年的时间进行攻坚，是我们真正从零开始，从原材料的检测，因为我们最后用的纯泥的那个材料，那它是一旦里面有杂质，它最后必然会带来里面的失超，那失超之后这个电阻就没法在里面进行加速了。对，还包括表面的处理，我们的表面要处理的非常光滑，实际上都对我们所有的整个的加工工艺还有材料的处理、表面的工艺流程还有最后的总装还有整个的测试都提出了非常非常严苛的要求。经过了这么多年，终于克服了这个关键技术难点，那使得我们最后全部掌握了我们这一项非常核心的关键技术。当然这个只是一点了，因为对于一个自由电子激光装置来讲，它里面涉及到装备或者技术真的是方方面面。
1: SHINE 深埋上海软土地下30米，建设先后攻克隧道形变控制、低温超导核心部件、大规模管线集成装配等多项工程挑战。2025年底，经过7年攻坚，项目完成了 L1BC1 段束流验证，打通国产超导加速器全套工艺。当前土建施工已全部交付，整体进入设备安装、集成调试的关键阶段。
3: 下一个科研效果和国外同类型的装置来比较的话，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0: 国外现在已经建成的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也只有5台，包括在美国、日本、德国、还有韩国和瑞士。那这5台装置里面呢，其中有4台是基于常温加速器设备的。常温的加速的话，它的重复频率是上不去的，它一般只能够提供几十赫兹到100赫兹这样一个脉冲的信号。德国的那台装置呢，是用了超导加速技术，但是它是工作在一个非连续状态，是一个脉冲模式，它每秒钟也只能产生大概3万发的这个 X 线脉冲。那上一从立项一开始，我们采用的是连续波的一个超导加速，那所以说最高的重复频率可以达到每秒钟100万次。上一瞄准的就是像建成国际上最领先的、最先进的这样一台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
3: 从最初的立项到建设啊，整个过程当中，您觉得最难的是什么？
2: 因为我们在立这个项的时候，上海市和国家有勇气去下决心，在上海要做就做最好的。这件事情本身是一个很具有前瞻性和眼界的一个决定，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能可贵的，对于我们这些建设者来讲，给我们一个一生的一个机会。在光速线这边呢，其实有很多的事情

0: 也是很富有挑战性的。包括当你把这个光的亮度变成了比同步辐射还亮11倍以后呢，这个光照在任何的一个不完美的表面，都会把这个表面打坏。所以我们的镜子必须是超级平滑的镜子。那平滑到什么程度呢？大概1米长的这个镜子呢，我的最高点和最低点的差距呢，大概是3个纳米。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从这儿修一条公路到浦东机场的话，大概是30公里。那这个公路的平
1: 设计啊和使用，比如说材料的相变，比如说发动机，对吧？里面使用的这材料，它的相是怎么变化的？
0: 雨林刚才说的，我完全同意啊。这那就说明呢，其实基础科学呢，其实是未来的产业制定标准和规则以及话语权的事情。我们国家不光是 Shine 这台装置，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大装置在建设，都是以这个目标为了。但是我想从另一个角度呢，我也说一个事情，就中国的基础科研，这就等于呢，是我们有这个底气呢去做一个科学工具。而我们知道呢，人类就要去做科学研究的最主要的一个手段就是很先进的科研工具，所以把这一关攻克了以后呢，我们基础科研呢其实就可以完成形成一个工具的研制、科学的产生，再进一步的推动工具的研制和科学产生的这么一个闭环的过程，我们的高端仪器的产业和这个先进制造的要求。
2: 富士这边就只有1万亿出头，深市这边呢也不过就是1.1万亿多一点，所以这个沪深两市加一起的话，可能也就是2.3万亿都不到的样子。那成交量萎缩意味着什么？这个位置上是不是抛压已经是非常少了？没有人啊在主动去卖了。之前也是很多资金选择的是一种被动卖出的形式。那有了国家队在这个位置是适当的这个托底的话，所以看我们很多的流动性的问题得到了缓解，也没有更多的被动的抛盘。只是现在买盘太少了啊，就这个位置上大家还不知道买什么，一天轮动好几个方向，所以接下来该怎么做？我们来听一下二位嘉宾的解读。那今天请到演播室的二位嘉宾呢，分别是徐熙瑶还有朱军啊，欢迎二位。那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也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有看头 APP，找节目的嘉宾啊，来共同互动。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市场，科创50指数收盘呢，其实是下跌的啊，整个的这个跌幅也比较大，有3.78。关键就是成交量啊，很明显的这一个对比的情况就是成交量。你看昨天的这个成交额还有1900亿，今天的成交额我们说科创五零啊，只有1392亿了。那如果看上证指数的话，今天也是一样，缩量明显。可是呢，即使缩量，上证也走出了一个4连阳的态势，并且还在5000线之上。

0: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资金的话也是处于这个明显的一个流入的一个状态。那类似的这些品种啊，我们也都整理好了，放在今天的福利名单当中。那感兴趣的投资者呢，都可以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直接免费去领取一下。
1: 嗯，确实，这个电网设备整体来讲，跌幅是不小的啊。
0: 对的，
1: 而且在今年的上半年有一波非
2: 涨价线啊，就是可以一直涨价，然后呢，导致它的业绩会持续的往上。这个逻辑在这一轮大跌的这个行业当中，其实就是已经被市场全部证伪掉了啊。那么也就是说，未来再起来的这些公司就不仅仅说是涨价的这个逻辑了，我觉得更多的就是行业龙头，或者说真正的能够在这个 AI 的这样的一个大赛道当中能够享受到更多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话语权，或者说盈利回报的一些公司，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所以科技这一条线我能确定的是什么，就是这一轮的这个洗牌其实已经是开始了，那接下来再起来的公司就是真正最核心的一些公司。当然科技里面也有一些题材的一个炒作，比如说最近我们看到这个国产替代链的这个炒作，也就是题材的一个炒作，甚至未来我们看到 AI 端侧里面可能也会有一些相关消息驱动的一些题材的炒作。但是我觉得从这个 AI 的硬件，或者说从这个存储这边来讲的话，这种估值啊位置啊，对吧，接下来的话就是真正的去拼硬实力的这样的一个行情，应该是在未来的一个主流了。
1: 嗯，好，朱军怎么看科技股？是不是现在资金已经都开始分散到一些相对低位的方向了？科技股还要再退潮吗？
0: 嗯，科技股的话，我认为的话，在下半年依然还是有机会的，依然还会是市场的这个主线之一啊，不会说是就此回调，然后的话后面就直接是这个低位，可能更多的还是属于这种科技，然后的话这个加相对偏低位的一些这个方向的一个避险的一个走势。啊，那这个科技股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本轮市场调整的话，其实一个是这个挤泡沫，包括的话，这个在此前市场一直在高涨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市场的话，其实包括的话，很多的一些这个机构啊，针对未来它的一个这个资本开支能否维持一个这个持续高增的话啊，这个也有一定的这个疑问啊。那包括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隔夜的话，这个美股科技巨头发布的这个财报啊，这个和比市场的预期稍微超一点啊，最核心的话也是这个经营现金流转负，那这样的话，其实针对整个科技未来它的这个资本开支能否这个持续高增长上去的话，会有一定的这个疑问啊。那针对科技股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从这个去年到今年来说的话，这个基本上是都是这个大幅去炒过一波啊。那接下来的话，其实再往后面去做的话，肯定不会像此前的市场是出现这个普涨的这种行情啊，更多的还会是聚焦到这个业绩上面，真正的话这个有订单啊，业绩的话是迎来改善的这种公司的话，可能在未来的这个投资的话，可能确定性会更高一点啊，可能经历过本轮调整之后，这些方向的话还会迎来一些这个投资机会。而此前的话是这个蹭这个风口，对吧，这个就是蹭了一个概念啊，然后的话被市场这个情绪所带动起来的，那可能本轮调整之后的话，后面的话依然还有可能会有这个低点去这个展现。所以说针对这个方向，可能在接下来的这个操作吧，科技方向接下来的这个操作难度系数肯定会更大一点，更多的要去研究行业，包括这个研究公司啊。那针对这一块，如果说是普通投资者，针对这一块关注度不是特别高，研究不是很深入的，其实也可以去关注对应的一些这个 ETF。 相对来说的话， ETF 更多的还是像一些行业的龙头公司会这个占比会更高一点的。
1: 其实科技的这个，尤其我们说的是硬件，就现在大家一聊到科技，聊到 AI 产业趋势，其实涨得更好的都是聚焦在了一些硬件的公司当中。累计到现在的涨幅啊，真的是非常的可观，而且时间也都超过三年之久了。那接下来还有什么能够真的科技走出来？其实还是要看产业趋势啊、基本面，包括个股逻辑等等。那低位的方向现在是不是大家可以更多的去关注？你看看低位的学校现在有什么红利，对吧？创新药，然后到今天

0: 会很多，
1: 但是你觉得市场这个筑底会很复杂，
0: 对，时间会长，
1: 还有二次探底，
0: 我觉得至少两个月，
1: 对吧、嗯、刚才说二次探底还有吗？
0: 是，
1: 你是回答了这个问题。问问张秋，那张秋我们看其实各分类指数其实分化的，包括今天
2: 对
1: 科创综指是跌了2.6%，但是其他呢、嗯、指数呢还能翻红，就是这两天我们看到存量资金就是这样的一种特点。
2: 对，
1: 未来会怎么走？还是这样一种盖住这个锅盖再盖这个锅盖，还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吗？
2: 就整个市场各分类指数而言的话，就是上证指数我觉得后期应该是很难实质性跌破3750点的，就是这个上证指数这个点应该是有效的。那么科创指数呢，我觉得它可能还需要一个震荡筑底的一个过程，因为在这个地方其实我们看到就是说它反映出来就各个板块各个行业它其实都是一个分化，才会造成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一种缩量的状态。因为缩量其实表示市场它没有合力，就是大家没有形成一个向上或者向下的合力。如果说整个市场我们说从板块而言的话，它到底是一个什么运行状态，前段时间我们在讲科技股的结构性行情，科技股这个极度缩圈的结构性行情，那么现在其实它就是把这个结构性行情反过来演绎一遍，也就是说前面强的科技股缩圈的那批科技股现在通通都在调整过程中，大幅调整过程中。前段时间我们所看到的那些老灯股，包括这个银行、红利、煤炭这些，他们最近都走得比较强，你去看基本就是100%对应的，就是把整个市场翻一遍过来。但是我不认为像这种市场是未来的一个常态，就是说也就是说这个位置，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到七月底，还有几天就整个七月份结束了。因为其实七月份一上来，整个市场科技股的走势，包括整个我们看到的科创板指数，它其实就已经把七月份跟整个三季度的走势已经写在那里了。也就是整个三季度接下来，我们觉得如果科技股持续调整的话，八九月份对科技股要相对乐观。如果说我们看到的七月底它就马上弹上来的话，可能八月份还有一个二次探底的一个过程。所以在这个位置我觉得就整个市场不能一概而论说我要买哪类股票买哪类指数，因为指数其实还是处于一个就是震荡筑底缩量的一个过程。但是我刚才说的上证指数的底应该我认为已经出来了。
1: 来看看啊，刚才有不少的朋友在问说这个行情到现在我们也看到它的下杀力度非常大非常快，以前从来没有见过啊。当
3: 我觉得就是我们做投资那么多年啊，有一个我自己的经验也好，
1: 您刚才说了要区别什么是成长科技什么是周期科技，
2: 对，
1: 那我们普通投资者对科技这一块，尤其今年我们说扑面而来的 AI 浪潮，半导体设备、光模块、CPU、MLCC、ABF 载板、就是大家听的名词太多了，怎么分是成长科技还是周期科技？
2: 只要它的炒作关键词是这个产品要涨价了，大幅涨价了，我认为都可以先放到第二梯队里面去。
1: 周期，
2: 基本都可以，大部分是周期。它还也不是完全的。我们说，比如说光模块，大家每天都在担心光模块是不是每年要年降价格，明年是不是要降一点？它这就不是这个周期的。当然，很多人跟我讨论说光模块也是周期股，我认为它跟存储的性质还是不一样的。上次也有朋友问我，我就四个字回答，就几个字回答，不能。这根本不能相提并论，这根本是不一样的商业模式和企业的管理方式。对，
1: 可能这个我们对于普通投资者还是有难度的。吴老师有什么补充吗？
4: 我觉得啊，
1: 嗯，
4: 就是在我们国内，我觉得绝大部分公司就是周期股，我觉得绝大部分公司都是周期股。刚才这个张秋总说到了这个光模块，我们觉得处于不同的阶段，再过两年光模块也是周期股，现在不是，为什么？就是当时对于周期股有一个，我记得这个学校里面的时候，我记得当时就有一个定义，叫做当你的产品是大量标准化产品的时候，当这些标准化的产品只有少部分人能生产的时候，你不是周期股；但是有越来越多的人能生产出这样一个标准化产品的时候，你就是周期股。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定义。当前光模块是这个，它本身技术在不断的迭代，它没有出现一个比如说相对的一个停滞。所以虽然有大量的追赶者都在做光模块，现在大家知道，现在就是我们上次统计了一下，这个光上市公司里面要做光模块的和已经在做光模块的接近30家，20多家了已经。那这个我们只能说，不管它到底有多少现在已经能够对这个易中天能产生冲击的，但是就目前来看，

0: 本身从四百啊，前几年的四百到这个八百，到未来的1.6，对吧？甚至3.2，它这个技术迭代不断的在往上走，所以造成什么呢？造成了头部的这几家企业，它就是能生产出虽然标准化，但是它可以生产出很多别人大部分企业还生产不了出来的东西，所以它虽然是标准化，但是它不断的在进步，所以我们不能把它定义周期。但一旦这种进步停滞，后面的企业要么追赶上来追得快了，要么就是你的这个，就比如说下游这个产品的需求，比如说800、1.6、3.2，它的速度开始变慢了。就像我们说的这个摩尔定律，你开始对于这个制程的要求开始减弱了，这个时候你后来的人追上你的概率就很高了，你很快就会变成一个周期股。但是在光模块是这样，但是光模块对应的，我们之前说的离宏大叙事越远的那些材料股，它一定是或者说绝大部分都是周期股，而且是强周期股，因为你大部分生产的东西都是标准化产品。所以我只想说，就是这一轮所谓叫科技周期，其实我觉得
1: 像不像2015年4月份以后的互联网加，所有带一点
0: 没有办法伴随它成长，那科创板就解决了这个痛点，解决这么一个问题。曾经科创板一度也是非常惨淡的，因为大量的公司带着 U， 大家都觉得啊没有业绩，这个看着这个 PE 就觉得下不去手。但是逐渐一些企业慢慢跑出来了，就孵化也好什么也好，慢慢跑出来了以后，大家对它的信心开始增强了。这但一增强，大家也看到了，就是一下子就这给你冲到天上去了，一下子就给你冲上去了。所以我怎么说呢，就是这个东西我觉得对于经济作用一定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在资本市场上，其实我们有些投资者还是要稍微就是能客观一点啊，冷静一点面对它的很多的这种发展啊。
2: 嗯，来看看啊，那张秋，刚才有人问说长兴存储即将上市，将如何影响科创板的这种投资格局？
3: 哎，好的。嗯，长兴的话，我从短中长三个维度来讲，就是说大家可能会关心下周它上市开多少，然后对于这些我们一直看好了这些国产这个半导体设备它到底影响怎么样。我觉得这个短期的下周的影响根本一点都不重要，就是说为什么呢？因为在2个月3个月前我们在推这一批股票的时候讲的就是今天两长两全上市的逻辑，也就是现在上市的我们其实不要太关注它短期对它是向上还是向下的一个带动作用。那么它上来以后呢，大家要关注一个数据，就是说他们公司可能会披露未来它投产的是每个月20万片还是30万片，这个关系到刚才一系列的国产半导体跟它相关的设备的一个未来的市值空间的问题，这中期的问题，因为它上来不会马上给你公布，目前它是20万片，那大家可能预期它30万片，即使30万片的话，在全球的半导体里面也就占20%不到的市占率吧，20%不到哈。从长期维度，我觉得大家要关注，也就是刚才我们两位老师一直在讲的存储，它如因为它确实是一个虽然像有 AI 加持的这个需求的爆发，还有我们说产能错配导致的这些一些存储里面的一些品种的这个暴涨，但是拉长去看，它应该是一个，我说它应该是个周期性的行业，也就是说它如果变成周期性的行业的话，那长兴的资本开支它怎么做，这个很重要，因为资本开支也可以收缩呀。包括我们看到这个面板呢，
1: 就是我觉得指数差不多了，但市场没有主线，这个时候低位的品种会开始反复的轮动，可能会有6-7个板块会轮动，但每个板块可能都形不成主线，因为都有比较明确的瑕疵啊。所以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觉得一直到8月底吧，我觉得整体的操作一定要更灵活一些啊。如果一定要选一个板块，我可能会选红利啊。红利可能没有太大的惊喜，但我觉得这个时间你放在红利里面，就好像有的人现在你可以从防空洞里面出来，但是呢一片废墟下你也抓不到什么大的兔子，可以坐坐。有的人可能我觉得可以在红利里面作为防空洞里面再待个半个月甚至一个月，我觉得也没有问题啊。就这一轮行情走，
2: 还有我们的有看头的视频号发送给我们，一会儿给您做回复，一会儿见。
4: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连猫咪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你呢？找到了你的投资安乐窝吗？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

0: 这个借债的阶段了，所以这个就是当下的现状。所以这些巨无霸公司为什么现在估值上不去，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因为你现在还在两面开战，两面开，传统和新的都要花钱。是，
1: 昨天我们正好有一位基金经理来，也间接的提到了就是特斯拉财报的这个看点啊，提到就是要看它的一个排产数据，就是当然是指的这个机器人这一块。那机器人如果它这个应用端物理 AI 它盘活了，可能对上游硬件的这种疏导和整个产业链的一个通畅，
0: 那
1: 可能是有一个正向的。
0: 实际上他们管理层企业讲的短期要盈利很难，他们是原话很难修复啊。就是你即使机器人上来，其实也很难的，因为现在是大而在这个我们说这个在自动驾驶、机器人、储能、新工厂，它都在投资，包括 AI 都是大规模的投资。
1: 嗯，来，那边老师，刚才有不少朋友都聚焦锂电行业，啊，因为今天可能有两家不错的公司领头上涨了啊，
2: 锂矿
1: 好像动了啊，
2: 锂矿因为今天反弹了一下，锂矿这一波的杀跌。说实话是超出我的预期
1: 的，
2: 因为锂矿的价格其实没跌那么多。锂矿这次下跌其实有很多的原因，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有一家，我们也说吧，就高盛在上个月出了篇报告，说锂矿到今年年底要看到6万多一吨，所以当时把市场给吓崩了啊。当然，我觉得锂电我们的建议啊是先等一份财报，等谁呢？等宁王啊，等宁王的财报，因为现在有传闻说。二季度宁王的财报没有那么好，这个传闻呢把整个板块锂电板块都压着，因为大家还记得一季度为什么大家对储能各方面都不就是因为先出的这个宁王的财报太好了嘛，大家有很多因为现在没办法它的产能太大，所以大家都在等，如果它出来以后没有问题，大家的信心就会，所以我们建议很多人等一等它的数据吧。
1: 嗯，那刚才三位嘉宾对短期市场，包括我们未来长新上市的一些预判啊推演，都给大家做了一些表达啊，供大家参考。又要说那句话了，再次感谢边锋伟先生、文场先生还有张秋先生给大家所做的这种真诚分享。
3: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每一串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4: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5: 九方。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